0: 局提示。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回到老家的小县城，生活可以很滋润，朝九晚五回家吃饭，打个招呼就能约三五好友出来见面。但在老家的小县城，生活也有可能很拮据，每月工资两三千，体制内最多也就四千出头，还完车贷和房贷，连养活自己都很难，除非你还有一个在体制内的父母。2020年，李小云和大华结束了异地恋，在老家的小县城暂时落脚，一起考虑两人以后的婚事。在县城里，李小云渐渐熟悉了大华的朋友圈，她发现大华的这些朋友都有一个共同标签，体制内二代，他们的父母或是医生、教师，或是体制内的公务员，处于小县城职业鄙视链的最顶端，就连退休金都能比年轻人的工资高。也正是有了父母的资助，大华朋友们的小家才得以维系，可以放心结婚生子，也可以把生活维持在和大城市相当的水平。如果你以为这就是县城幸福生活的秘诀，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拿了父母的补贴，生活也会被父母们死死拿捏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县城体制内二代的真实生活。

前段时间我和大华在老家摆了订婚宴，下午送走双方亲戚，还剩了不少吃喝，便邀请大华几个要好的朋友来家里小聚。饭毕我们一起闲聊，突然发现四个家庭中的两个小孩已经长得比桌子还高，亮子家的嘟嘟3岁，三哥家的贝贝2岁半，正是可人的时候。龙哥家的还有2个月出世，就是我们这段还没结婚。前辈三哥率先给我们指出血泪经验，结婚了先玩一两年，没准备好千万别生，原因就一个，太费钱了。谈笑间，嘟嘟伸出娇嫩的小手指，指着茶几上的菠萝蜜，仰头央求大华，叔叔我要吃这个。大华赶紧给他拿牙签扎了一小块递过去。我闺女的小鼻子就是这么灵，一桌子上那么多东西，总能闻到最贵的。坐在一旁的亮子和我们夸耀他女儿小小年纪消费惊人，一个月能花3000元，比他妈妈的工资还高。嘟嘟吃完又要一块，话题自然绕回了他身上。亮子说，只要奶奶带嘟嘟去水果店，嘟嘟总是站在蓝莓、榴莲、秦王等昂贵

水果面前挪不动脚。爷爷奶奶一见状就赶紧掏钱，生怕委屈了孩子。我妈是楼下所有水果店的 VIP， 那些服务员一见我妈过来赶紧招呼，不花300块钱出不了门。隔辈亲亲四个人，爷爷奶奶对嘟嘟的爱彻底腻了。嘟嘟水果吃到吐，玩具堆成山，去超市指哪儿买哪儿。有天晚上10点多，老两口和嘟嘟视频，嘟嘟说想要娃娃，两口子穿上衣裳跑遍了小县城，一口气买了4个不同样式的，赶在12点前拿了过去，把亮子两口子气到不行。你爹妈每个月给你补贴这个数吧，三哥伸出5根张开的手指。亮子吞了口西瓜吐了籽，悠悠道出，不止。

把客人送走后，我和大华一边收拾一边继续孩子的话题。原本我们规划明年生孩，后年大华去读博，我回归职场，孩子交给父母带，我再考在职研究生，这样啥也不耽误。我抬头和他打趣，你父母准备好每个月5000元了吗？他一愣笑了，说我爹妈就我一个，钱不都是咱俩的。我白了他一眼，将来出生像你这么没心没肺的白眼狼啃老，我就填回肚子里。但我心里清楚，大华的话是显而易见的，我工资3000，大华4500，再养一个有质量的生命，不靠父母，靠什么？小县城里只有一家海底捞，也只有体制内的煤矿子弟才能经常去吃。大华的朋友们算是小县城里质量较高的圈子，父母辈都有工作，自己这一辈都受过高等教育，最次也是本科学历，工作也都还不错，银行、事业单位、学校以及本地国企。想得开的话，体制内的生活安稳无忧，想不开的话，也真让人绝望，工资太低，几个朋友平均年薪才7万，有一部分还是年底才发，每月到手就是4000左右，这4000块钱想要生活下去不那么容易。我们的老家 G 市作为中部某省偏僻深山里的县级市，人口才40-50万，人均工资2100的水平，房价却高起不下，都快10000了，堪比省会。年轻人要是想买套新房搬出来，就像大华的这几个朋友，大部分是父母出首付，自己背着房贷，即便是公积金垫了大头，每个月也还有1000多，加上孩子、物业、汽车、人情往来，一年到头基本上存不下。纵观大华的朋友圈，小县城里的体二代们好像没有父母的补贴，小家庭都难以为继了。龙哥的爸爸是老中医，除了县医院坐诊，在村口还有个小门脸，医院的工资老两口花，家里的外快都是给儿子的。亮子的爹妈是退休教师，两口子每个月收入8000多，就儿子这么个独苗，可劲儿的贴。三哥家兄弟姐妹4个，他是老三，但是娶了个独生女，丈母娘是科级干部，把外孙女当作手心里的宝，从小吃穿用度都是进口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县城里体制内二代的日常。大华在认识我之前就是月月光，按照他的思维，反正下个月15号就开工资了，花光了不行就借，若没有他父母的工资补贴，连给我们家的彩礼他都得借。现在我们俩婚房买在了外地，在本县租了间小房暂住，想着以后宽裕了再换间大的。大华和我神秘一笑，拿你的彩礼赶紧再买一套。我抱紧柜子里的20万警告他，这是我将来养孩子的钱，少打他的主意。对于回家发展，我和大华心里都没那么痛快。4年前大华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本来可以留在广州，在一家业内知名的券商做操盘手，对方给开出了不错的待遇。但是他的爸妈都在小县城的国企，公司内部有子弟的推荐名额，且是最后一年了。大华爸爸怕错过了机会以后会后悔，便说什么也把孩子劝了回来。他回来之后待得很不开心，一次出门散心中认识了我，我们

就这么开始相处了。我那时也是一样，刚从大城市回来，没工作没朋友，去哪里都不方便，完全换了另一种生活，一切都很不适应。作为从大城市回来的年轻人，大华理解我的感受，只要周末就带我去附近出游，一起看电影，组织朋友聚会。我开始接触大华的朋友圈，渐渐认识了几个他常来往的高中同学。我问大华，你的朋友们读书都不差，最次也考到了省会，怎么毕业后一个个都回了老家？大华叹了口气，还能怎么办，大部分都是和他一样被逼回来的呗。他说量子学汽车工程的，毕业的时候已经签了三方直接去吉利，开出一年十几万的待遇，但是家里就他一个，爹妈舍不得，不得不托人找关系进了一家本地的事业单位做临时工，考了四年才吃上财政，一直以来月薪就没够过纳税起征点。还有龙哥，计算机硕士，被当医生的老爸叫回来，去本地一家信用社给一把手当秘书，一年到头给领导写讲话稿，给单位写公文，加班加到九十点是常有的事，聚会也参加的最少，唯一的爱好就是骑摩托车，但是老婆怀孕以后想请月嫂，最近考虑卖车了。只有三哥是主动回来的，但也不情不愿，他学美术，画画功底很好，在北京做过 UI， 一场招聘会一个学校去了13个人，要了12个，剩下的那个人便是他。他大受打击，直接听从父母的意见回了家，托关系安排个乡镇小学带美术课，熬了七八年，工资从2000涨到了3500，没社保熬到了交社保，美术熬成了语数外，现在结婚了，负担更重。我瘪了瘪嘴说，甘蔗没有两头甜，这还有什么不满足的，至少你们的爸妈都有退休金，还能给你们帮衬，要是像我一样大人半辈子没个稳定工作，将来还得靠我们姐弟俩养老，那才是负担重呢。大华回我，你有所不知，吃人的嘴短，即便是父母给了你钱都想掌控你。他的几个朋友都在和父母保持距离，但又不得不依靠着双亲，这种矛盾的关系成了县城里年轻人的常态。

花名下有一套新房，可她迟迟没有结婚，老父亲母亲便也抱着试试住的心态搬了进来，这一住就是三年，东西越置越多，现在完全没了新样，老房子索性也就卖了。我和大华决定在一起后，他本想接我来住，考虑到父母在不方便，不得不花钱另租了小房子。对此他的父母颇有微词，觉得这么大的房子不住，专门乱花钱。大华却偷偷和我埋怨，他早就想搬出去了。三十多岁的人和父母住，一点自由都没有。他喜欢看书，他妈妈一会儿就叫他干个家务，一会儿让他网购个东西，他的精力常常被分散。他想考博士，他爸第一句话就是等他死了再读吧。他想带老两口去旅游尽尽孝，老两口咬死不去，怕乱花钱。但一转头就在电视购物上买回几千块的磁疗椅。终于在一次相亲问题上，他和父母吵了起来，一向好脾气的大华十分罕见地摔门走了。他想彻底摆脱父母出去找工作，但去成都面试了几家单位，人家都嫌他年纪太大，没了下文。折腾了一圈，他还是回到了县城。我知道后不由感慨，此人已废，想要两人走下去，只能是我做牺牲跟他回去。即便如此，他父母也不是很满意，因为我没工作，准确地说是我没有稳定的工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县城里体制内二代的真实生活。

在县城有了编制，代表站在择偶链的顶端，全城各样人种任你挑选。没有工作自然是被挑选的份，我属于后者。所以回来第一天，我爸妈就没有停止过念叨，一定要争口气考个工作，让人家能瞧得起。大华爸爸还拿自己跟我举例，像他大专学历，80年代参加工作，明年退休能领到6000多的退休工资，公积金还有10多万。有工作，退休金才能越老越值钱，没有工作，后面的话我没听，也不想听。我内心怀着被审视的强烈自卑感，一遍遍想起自己的父母。小学学历，将来每个月能领150元的新农合，家里就10万块存款。那之后没多久，我就决定考公了，但由于回来太晚，错过了第一年的考试时间。他的家人帮我找了份月薪3000的活计，让我能赚点钱生活，但我知道他们是想说出去好听一点，自由职业者在他们眼里就是没有工作还嘴硬的称呼。被掌控的不止我和大华，几乎所有被叫回县城的年轻人都是如此。过了一段时间，赶上了量子买车，我更感觉活在父母名下不容易。当时量子刚结婚不久，他爸答应把他的旧车卖掉，添点钱换一辆20万左右的车。量子兴致勃勃，邀请朋友一起去省会看车，大华也带上了我。去了才发现量子爸爸也在。之前听说老亮是省级特级教师，桃李满天下，远远一看就气度不凡，但没有想到人也是如此强势，只要量子选中的他都否定，他看上的宁愿多掏钱也要买。最后父子俩人在车行差点吵起来，买车自然不欢而散。后来折腾了良久，小亮终于买了25万的一款 SUV，和他当初设想的电动轿车千差万倍。不过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老亮掏钱还多掏了。此外，老亮还给小亮留了3套无贷款房子和一串老家的院子，就独独一个孙女将来全是他的。大华甚至和他开玩笑，亮子绝对是活在爸妈手里的典范。大学专业是家长建议报的，工作是家里托关系问的，对象也是老爸朋友给介绍的，孩子也是父母在养，连月嫂都是老妈家亲戚，钱自然不用说，老妈给掏的。我们去亮子家做客几次，家里玩具多到没处下脚，亮子妈还掏出好几本英文绘本，让我们看哪一本更适合3岁的嘟嘟看。我仰天长叹，这样养孩子到底得花多少钱。亮子不是没有试图夺取抚养权，奈何收入太低，养活自己都够呛，何况是4脚吞金兽。以前他大手大脚，最新款的苹果3件套买起来绝不手软，现在用起来拼多多相见恨晚，每天对比价格，给孩子选尿不湿，标准奶爸一枚。

至于三哥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都很羡慕他和丈母娘住，每天睁眼就能吃到热乎的早饭，但他也常常和我们抱怨，自己在家大小事儿都做不了主，过得十分拘束。三哥喜欢看电视，然而家里一直没有装，因为别看这房子是三哥和父母出钱买的，但是装修是女方花钱。当了半辈子领导的丈母娘坚持认为，看电视耽误孩子学习。

即便是年过半百，只要父母有铁饭碗，孩子们也依然有老可啃。三哥的爷爷参加过抗美援朝，年纪90多了，年轻时候退伍转业，被分配进了炼钢厂，最终也当上了一个小领导。他一共四个孩子，两个儿子安排了工作，两个女儿留在农村，没有回城名额。现在这两个女儿也50多了，为了争夺父亲的养老金，也吵得不可开交。最终商量好了，老爷子在谁家住，退休金存折和荣军补贴就交给谁。这几年退伍老兵越来越值钱，各项补助下来一个月能有9000多块。老爷子糊涂三四年，人也认不全，但是为了这一笔固定收入，老人还是那么吃香。毕竟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农村人，女婿靠种地和给人打零工赚的还远不及老丈人躺着多。不过好景不长，吴老爷子去年冬天去世了，家人们都很伤心，尤其是女儿们。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大华的另一个同学小梁是县城里不靠父母的稀缺样本，当然也是另一种程度上的大多数。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县城卖保险，现在已经靠自己买了车买了房，在家里也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父母大小事情都会和他商量。他也会因为母亲买错了洗衣机型号而大发脾气，也会一心一意研究院子的整改方案。但有一回聚会时，他喝多了，跟我们诉说自己好累，不是不想靠，是无人可靠。小梁爸爸和我爸是同行，做大货车司机，他妈妈跟我妈妈也是同行，在家务农。前两年他妈妈查出了肿瘤，两人一辈子攒的钱花了大半，保住命了，但也耽搁了儿子买房结婚等大事。小梁后来才发现应该早点买保险。他把自己的遭遇当成活生生的案例，凭着出色的口才，在小县城每个月能拿到上万的工资，生活够了，但是买车买房这些大头还是远远不够。为此，他的房子装修进度缓慢，这个月挣够了钱改水电，下个月存点再铺地板。小梁相过好几个女孩子，条件都不错，深入了解到家庭情况都吓退了。父母没工作，家里两个兄弟都是大姐，也有个小学的女老师很愿意，但是人老家习俗是彩礼不退，他接受不了，主动断了联系。就这样蹉跎到了30多岁，依然都不称心如意。他常来和大华玩，不止一次感慨，他要是像大华那样的家底，早就出去创业了，当时风口不错，干什么都比上班强。我看着大华欲言又止的表情，大概理解了他的苦楚。是我回来后，大华的日子才稍微独立了一点，我们白天各自工作，晚上回来后一起看电视看书，要么分头忙自己的事儿，自己做自己吃。离他父母2公里，一个礼拜才去3-4次，日子自在了不少。但是大华父母对我们俩的遥控也步步紧逼。从我回来的第一个月，他父母就一直张罗订婚结婚生孩子，趁现在我们俩还年轻，赶紧生，到时候能帮你们带。老太太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我有一回说，照着亮子家标准，我可养不起。现在刚买了房，贷款还完，剩下的钱刚够加油。他爸爸赶紧说，不用担心，到时候公积金取出来，给孩子买个学区房。奶奶每个月1600的退休金负责家人吃喝，她的6-7千专门给我们养孩子。我先是感动，脑子里立马浮现出亮子家的画面，又连连摆手说，不用不用，我生怕长辈过度溺爱把孩子惯坏，宁愿累一点，我也想自己带。大华爸的脸立刻黑了，教育我说，光我和大华妈两个人，那钱怎么能花得完。当天晚上，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有天大的好消息。我问怎么了，她说村里下了政策，吴地村民从今年开始享受养老福利，60岁以上的每个月每人有700元，也就是他和我爸每月能有1400。就这真的太好了，什么都不用发愁了。他又担心还有7年才能轮到自己，怕到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有变化。想着大华爸爸的话，我心里五味杂陈。有时候我会和大华畅想未来，他说要是儿子的话就任他发展，要是女儿的话就让他从小留在小县城，读本地小学、中学、高中，再到本市唯一一个2本去读书。读出来以后，在我们家隔壁的小学当老师。我怒目圆睁问他，这才回来几年你就变成了这样，你难道想孩子的一辈子就这样过吗？这有什么不好的，孩子我们给带，他安心吃喝玩乐就行了，还有什么不满足？孩子不留在身边养老，再有出息有什么用？尤其是最后一句，虽然知道是一句笑话，
但我听完还是内心一惊。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农，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汇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

0: 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不管天气冷暖，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欢迎你的到来。

世界上最难的事儿，莫过于在热闹之中按兵不动，在诱惑面前不忘初心。按兵不动不是让你停滞不前，不忘初心也并非不可以放眼未来。冷静不是迟钝，沉默不代表妥协。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生活不是用来妥协的，你退缩的越多，能让你喘息的空间就越有限。日子不是用来将就的，你表现得越卑微，一些幸福的东西就会离你越远。在有些人面前，不必一而再的容忍，不能让别人践踏你的底线。只有挺直了腰板，世界给你的回馈才会更多一些。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人生的路上，请珍惜一起看风景的人，或许在下一个转角便会挥手告别。所有的故事有一天都会在岁月的素笺上泛黄，吟一首小诗，书一抹眷恋，不为渲染心事，也不为将谁记起，只为在浅思的流年里学会宽容和感恩。等到青丝缀满霜华，蓦然回首，如果还有暖意，便是时光赠予的明媚。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摇督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摇督区应急管理局提示。摇督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继续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一个人最好的样子就是处变不惊，在别人质疑你的时候，你可以问心无愧地对自己说，虽然每一步都走得很慢，但是我不曾退缩过。

有朋友在微博上总结出了当代婚姻的三大禁地，和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已婚者不安心，未婚者不甘心，旁观者太热心，是不是有些道理呢？如果你已经步入婚姻殿堂，不妨细细品味各中的诸般滋味，因为无论酸甜苦辣都是婚姻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你还没有走入围城，不妨做好自己手边的事儿，安静地憧憬真命天子的到来。而作为一个旁观者，不论你是父母、哥们还是姐妹淘，最好能扮演好自己的人设，不要抢戏，毕竟无论悲欢，别人的故事里你都不是主角。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所有的爱、人际关系、工作都应该是放松的，你试图去讨好的、迷恋的都不是最真实的，缺乏实质意义的。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终有一天会厌倦你的迎合，那时你会发现没有一段关系是可以通过牺牲换来的。

果真的有一天，某个回不来的人消失了，某个离不开的人离开了，也没有关系。离开一个错的人，才能遇见一个对的人。时间会把正确的人带到你的身边。在此之前所要做的，就是好好照顾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相信有一个人正走在与你相遇的路上。人生是一场盛大的遇见，你若懂得，就请一定好好珍惜。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不愿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

0: 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0: 是他婚后复出的重要音乐作品，也是他首次亲力担任制作人，并尝试了轻摇滚的曲风。专辑当中只有五首歌，分别是《月亮说话》、《飘》、《勇敢说出爱》、《爱海》和《再见天堂》。孟庭苇说，这张专辑是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唱出有刚柔并蓄的音乐能量。孟庭苇用他标志性的清亮嗓音，唱出了一种飘的状态，像是在空中飘荡的落叶，又像是随风而去的思绪。我们一起来听。
1: 有时

这首《外婆的澎湖湾》原唱是潘安邦1979年发行，而蔡琴的声音厚实又温暖，像一杯温过的老酒。她把澎湖湾唱出了一种外婆在等你回家的踏实感，而这首歌的编曲也加入了更多的弦乐，比起原版的轻快，蔡琴的版本呢，多了一份岁月沉淀后的深情。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君，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首先要欢迎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美食达人刘洋，欢迎刘洋。
0: 嗨，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要聊美食，先用一小段的语言给我们大概的描述一下今天我们会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美食。
0: 好啊，那大家可以通过我的语言描述来猜一下，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来聊的这个美食是什么呢？它呢拥有蜜糖色的肌肤，它呢一出场便香气十足，它呢中国人外国人都爱它，它也是北京的标志之一。
1: 这样的这几个形容哈，像蜜糖色的肌肤啊，出场就是香味十足的，而且呢甭管是我们自己还是老外都很喜欢，还是北京的标志的食物之一，大家
0: 很性感对吧？
1: 对呀、这说起来就是口水已经有点止不住的感觉了。好了，我们让刘洋直接给我们揭晓，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围绕着这个食物今天来给大家带来一场美食的盛宴好了。
0: 那可能我相信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猜出来了，对的，它就是我们的非常标志的北京的美食，北京烤鸭。
1: 哇，烤鸭，大家会说了，其实北京烤鸭不管是就像你说的，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北京人外地人其实都很喜欢这样一个食物。而且呢这一类的美食听众可能会乍一听说，哦，这我还不知道吗？我都吃了这么多年了，而且呢也吃过很多的餐厅的烤鸭。那今天呢其实我们我很喜欢刘洋给我们今天的节目制定的一个标题是北京烤鸭的不完全指南。我相信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听众也能够说出很多烤鸭的故事传说，对吧？然后呢也会有自己非常心仪的那几家的餐厅里面的烤鸭特别符合您的味道啊，口味喜好啊，没有问题。今天呢我跟刘洋给大家提供的是北京烤鸭的不完全指南。说到北京烤鸭，我个人也是听到过很多很多的传说，
0: 是吧？
1: 所以今天刘洋一开始呢也会给我们先就是小科普小课堂，当然了都是传说类的小课堂是吗？
0: 对，先就是先跟大家说一下烤鸭的八卦吧，大家想不想听？
1: 这句八卦这个词太准确了我们来聊聊烤鸭的八卦。
0: 对，那烤鸭非常好吃，大家都非常的认同啊。然后呢大家听过烤鸭外焦吗？其实呢坊间一直有一个传说啊，就是咱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呢非常喜欢吃咱们的北京烤鸭。然后呢当年尼克松访华呢，周总理就用烤鸭呢来招待这个尼克松总统。那尼克松总统一吃说，哇呀妈呀Oh my God 呀，我的天哪，这怎么这么好吃啊？他说呢，这北京烤鸭这么好吃，那如果我不和中国建交，那我们美国人都吃不着这么好的好吃的美味了，说我必须得跟那个中国建交。所以这是
1: 关于烤鸭的外交方面的一个，
0: 所以这就是传说中的这个烤鸭外交。当然这是一个那个八卦了，就是一个就是说明这烤鸭就是非常的好吃，把外国人都征服了。
1: 那说到这个可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个关于烤鸭的故事了。
0: 对，
1: 真的说我们要再往前倒的话，追溯到什么时候可能北京人就特别喜欢吃烤鸭，然后它的这个故事或者它形成的这样一个渊源是什么？
0: 那其实烤鸭呢它最早出现的不是在北京，它的来源其实最早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南京。然后呢它的那个一开始的烤鸭呢其实叫制鸭，制呢就是那个就是烤的那个意思，就上面下面有个火字那个制。然后呢烤鸭其实最早是出现在那个南朝时的那个一个余姚人的余宗所住的这个石真路里边。然后呢南宋时的都城临安呢就有这个制鸭卖了。然后呢就是之后的那个元代宫廷的这个御厨他也有就是做烤鸭。那朱明王建都南京之后呢，这个御厨用炭火烘烤当地的胡鸭，就是做成这个烤制鸭。然后呢用那个就又给它片，就是给它片皮，就成为了那个金陵片皮鸭。那金陵片皮鸭呢也就是北京

0: 烤鸭最正宗的源头了。对，然后呢，烤鸭呢也是皇室的挚爱，然后历经这个朝代的更替呢，就是每朝每代的皇帝都非常喜欢这个烤鸭，然后呢，就是在清朝呢，也就是那个1984年的时候，就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第三年，那前门外呢有一家叫德聚全的干果铺换了这个招牌，他新的名字呢就把这个德聚全带了个儿，就成了一个一家叫全聚德的餐馆。那全聚德呢，他也是就是他的烤鸭呢也是做得非常有名了，然后现在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享誉世界的这个烤鸭品牌了。对，然后呢其实呢这个全聚德还不是最早做这个北京烤鸭的，那最早做北京烤鸭的呢，其实是那个在菜市口附近米脂胡同里的便衣坊。对，然后呢，其实的这个那个我们说那个这个北京烤鸭是从那个便衣家这个来源来的。那其实当时呢，那个明成祖朱棣从南京迁都到燕京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然后那个这个官员呐、商人呐，这些也都随着都城迁移来到了北京，所以这个便衣家的做法呢，也就是随着这个商人呐、然后官员的迁都了，来到北京，然后在米市胡同开了一家金陵烤鸭的做法嘛，还不是完全现在的这个北京烤鸭的完完全全的这个一套做法。那其实呢其实北京菜呢，当时也是借鉴了很多鲁菜的风味，那便衣坊呢也是借鉴了鲁菜的，比如说葱啊，然后酱啊，然后以及荷叶饼啊，这种做法就是用现在的这个几个基本吃法了，就是用荷叶饼然后裹上葱啊酱啊，然后
1: 其实是包这个烤鸭的这个皮儿是什么，
0: 对对对，荷叶饼，对对对，然后现在这种吃法呢一直延续到近期，就是到现在也是非常的那个经典的一道吃法。那便衣坊呢就是从1416年算起吧，现在已经是600年的老字号了。
1: 刚才呢就是我们开始的时候说这个慈禧太后特别喜欢哈，有一个时间就是可能也是口误，咱们说成了1984了，应该是16，对对对，应该是1864，
0: 对对对，
1: 1864，
0: 过来做直播可能有点紧张了。
1: 1864也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第三年哈，这个那个时候就因为这个干果铺是吗？
0: 对，
1: 干果铺把这个名字给这么颠倒了一下，德聚全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也是挺有创意的一个，就是大家知道全聚德是怎么来的了，这样一个时间，还有它的这个由来前身到底是什么？刚才我们说了这么长时间的，其实是要跟大家说北京烤鸭历朝历代，还有它最早我们追溯它从哪儿起源，应该正宗的起源可以说是南京的金陵烤鸭。
0: 对对对。金陵片皮鸭，对。
1: 说到南京，刚才咱俩说说聊天的时候也说到哈，南京人真的是很喜欢吃。
0: 对呀、对呀、
1: 这个以鸭子对对作为这个就是主食食材的一个各种的菜品，这个可能也跟他们当地的生活习惯呐、还有地理环境有一定的关系。
0: 对对对，就是因为江南的话呢，湖泊呀，然后水系比较多，所以非常适合禽类的生长，所以禽类也是非常的那个鲜美。然后呢，现在包括大家所了解的非常知名的一些南京小吃啊，比如说那个鸭血粉丝汤啊，然后包括他们的那个鸭肉汤包啊什么的，也都非常的棒啊。
1: 但是这个填鸭啊，填鸭这样一个应该算是饲养的方式。
0: 对对对，填鸭呢就是填，就是喂这个鸭子。然后呢，其实这个填鸭呢是差不多呢，就是用那个填喂的方式，就是经常给它吃东西。然后呢，就差不多
1: 少吃多餐吗？
0: 多吃多餐，
1: 多吃多餐。
0: 对对对，所以就是差不多，他们这个鸭子呢，到50天左右就能长到5-6斤重了。然后呢，也是特别的，因为它就老吃嘛，它也不怎么运动，所以它肯定就是非常的肥壮。然后肉也很多呀，然后就非常适合烤制。对，
1: 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哈，现在大家呢不要给自己采取这种多食多餐的甜味的方式，因为脂肪呢它就真的是会囤积在那儿，你多吃没问题，但是得运动啊，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小的建议。讲完了关于北京烤鸭的前世今生，当然了也有一些关于它的小八卦，说完了其实都是说的它是怎么来的，原来它是怎么做的，现在是怎么做的。那现在呢，在北京的市面上面，大家最常见的应该就是焖炉烤鸭和这个挂炉烤鸭这两种了。
0: 那其实呢，就是刚才

0: 没有讲到呢，北京最早的烤鸭店的烤鸭方式呢，其实是延续了这个金陵片皮鸭的这个焖炉的做法。
1: 嗯，
0: 然后呢，全聚德呢，它其实是挂炉的这个烤鸭的方式。那其实那个焖炉和挂炉呢，算是这个烤鸭的两大门派了。对对对，那其实这两种呢，其实都是很好吃的，跟个人口味就是有关系的。那我就讲讲这个焖炉和挂炉是怎么样的一个不同的这个烹饪方式吧。
1: 嗯，
0: 那挂炉呢，就是那个首先呢，这个挂炉和焖炉，它首先呢使用这个这个燃料就不同。那个焖炉呢，它是有炉门的，就是它有门，所以就是叫焖，把这个那个热气给焖里边儿。
1: 啊，这个很好理解。
0: 对
1: 啊，对，焖在里边啊。
0: 对，然后呢，它就会那个就是挂炉呢，就是不用，它就是没有那个门。
1: 嗯，
0: 对对。然后最传统的这挂炉呢，它其实用枣木和梨木这种很有香气的这个果木呢为燃料。然后呢，这个传统的焖炉就是那个秸秆，这个就是古代嘛，就是用这种为那个为原料来这个进行烤制。嗯、那那个因为果木呢，就比如说枣木啊、梨木啊，更加的坚硬，然后呢也非常耐烧，然后呢还有一种特殊的果香，所以呢就是在烤完之后呢，这个鸭子呢它会有淡淡的这个果香味儿。
1: 嗯，
0: 对，就有点像那个红酒，就大家知道用木桶装的红酒，它就会有淡淡的那个木桶的清香。
1: 嗯、
0: 如果是用现代的方式，就是那个。那个不锈钢的那个桶装的话，它可能就没有那么浓的这个果那个木桶的香味了。
1: 嗯、
0: 对对，就是一样的。对，然后呢，就是在挂炉烤鸭的时候呢，因为它是门是开着的，所以你可以随时观察到这个烤鸭的情况，然后可以就是根据它的烤的情况呢，然后换鸭子不同的这个转鸭子，让它烤得更加均匀一些。
1: 嗯
0: 嗯，
1: 我们看有一位朋友他说啊，今天谈烤鸭呀真好，在台湾地区呢，鸭架子会剁开之后再用甜面酱加上大量的九层塔之后微量酒调味儿，变成酱炒鸭架子，多一吃。
0: 嗯，听起来也是很不错的吃法哎。
1: 对，但是我确实没有吃过这种吃法。
0: 我也没有。
1: 你看，咱俩相约。

0: 啊，今天谈烤鸭呀，真好。在台湾地区呢，鸭架子会剁开之后，再用甜面酱加上大量的九层塔之后，微量酒调味儿，变成酱炒鸭架子，多一吃。
1: 嗯，听起来也是很不错的吃法哎。
0: 对，但是我确实没有吃过这种吃法。
1: 我也没有。
0: 你看，咱俩相约

0: 的话呢，它的烤鸭也是非常有仪式感的，它不像说一般的店里边烤鸭可能就一个师傅在那片片片啊，它呢就是那个一排厨师站在那边，然后一个小桌子在一起片片鸭子，因为它有很多人在吃烤鸭，你知道吧？就很
1: 仪式感这个词我喜欢，
0: 对啊。
1: 要的是这个大家一块儿
0: 对
1: 一起开动啊，
0: 对
1: 说开切啊，就开始骗了，
0: 对然后呢大董先生呢也是那个厨艺界的泰斗了，然后呢他也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这个厨师以及管理者，那他呢也是非常的紧跟时代，然后他是有非常多的创意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从他的这个菜品里就是各种菜品都可以看得出来，那就是从它的烤鸭来讲呢，它是配有两种的面饼，一种呢是非常经典的这个荷叶饼，然后一种呢就是那老北京的芝麻烧饼。那戴董先生呢，我觉得他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位先生，然后他就是他会就是他自己喜欢搭配方式，就是那个烤鸭配这个单一麦芽威士忌来一块儿，对，
1: 单一麦芽的威士忌，
0: 对，因为大家知道威士忌呢，它是一种那个味道比较重的一种这个酒，然后层次也比较多，然后像单一麦芽威士忌的话，它可能会就什么那个油烟糜味啊，会更加的浓重一些，根据它的岛的不同了，但是它味道会不同，然后烤鸭呢也是非常的香，然后呢就两种配起来呢，就是陈年的威士忌，就是。比如说十几年的、十八年的那个 whisky， 然后配上这个大董烤鸭，就是在一起，就是特别的回味无穷。
1: 所以现在你也是在给我们推荐啊，我们可以像大董先生一样，这个烤鸭配 whisky，
0: 尝试，对，
1: 大家可以试一试。当然了，这个喝完了 whisky 就不要开车了，好吗？这个给大家提示。哎，说完了这个，我觉得确实这个餐厅一直以来给大家的感觉呢，也是比较有创意。
0: 对，
1: 也很大胆在创新的一个餐厅还有其他的，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要把其他的三家也要赶紧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对，好，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另外一家我觉得非常有创新新意的这种餐厅，那它的名字叫梧桐。那梧桐呢，它其实是在北京做的也是比较早的创意菜的餐厅了，它是在那个丽都方圆西路的这边上，然后它有一个非常曲径通幽的一个院子，然后里边有水系啊，有竹子环抱，然后那个这个环境是非常好的，夏天呢在户外呢，这个在就餐也是别有一番情调。那梧桐的烤鸭呢，可能不是所有的朋友都很熟悉，像大董啊、全聚德那么熟悉。但是呢，它是无论从烤鸭制作呀，还是创新的四味酱料上，都是非常的有诚意的。那么这个我先说这个梧桐的这个四味烤鸭，它其实呢就是根据它这个四味呢，就是四种酱料，它蘸上不同的酱料，它味道也不同。那像刚才就是有朋友就是说他不大喜欢吃甜面酱，那可以听听这几个酱料他会不会喜欢。
1: 有你喜欢的吗？赶紧来听一下。
0: 对，那梧桐烤鸭也是这个他们这个镇店的这个这镇店之宝啊，很多就是去的客人都会必点这道菜。那这个酱料的四种酱料呢，有四种了。当然第一种呢就是非常传统的甜面酱，也是非常经典的这种甜面酱。然后呢第二种呢就是那个也算是和经典相关的，就是一种和蒜，就是这个甜面酱加上蒜这种酱的这个吃法。
1: 但是它是混在一起的吗？
0: 对，它是那个甜面酱，然后加入一些这个蒜泥，然后呢再加上一点金蒜，配上金蒜。然后呢就是这个吃下去呢就是一种老北京的味道。
1: 特别能够了解。
0: 然后呢就是接下来这两种酱呢是我特别喜欢，我也特别推荐大家去尝试的这种酱，而且是非常奇葩的这个组合的这种酱，
1: 特别的创新哈、啊、特别。
0: 然后呢第一种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其实是第三种了，然后是这个叫做辣梅子酱。它是由梅子酱、柠檬、蜂蜜，然后纯净水，然后加上这个梧桐特别的这个蒸馏技术提取的小米椒来熬制的。
1: 梅子酱我可以接受，但是为什么还要加小米椒？这是怎么考量的呢？
0: 其实呢，就是就是厨师在做这个配酱啊，然后配菜的，就是烤鸭配酱的时候，都是要想怎么样解它的腻。怎么样配它的香？那其实这个梅子酱就是有酸酸甜甜嘛，包括柠檬啊、蜂蜜，它是
1: 因为今天的时间呢，我们可能来不及说后面两个餐厅了。今天我们的乐享生活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我依然在这里等着大家，明天见喽。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

0: 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新能源汽车上市发布几乎呢都要走预售的流程，先交小定锁权益，再交大定锁订单，最后呢就是漫长的等车。可很多消费者吐槽啊，预售套路太深了，小定大定傻傻分不清楚，提车周期呢一拖再拖，宣传的配置和

先来说一说新能源预售模式的现状。那么现在的新能源车企啊，几乎都是先预售后生产，车还没造出来就先开始卖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首先呢是回笼资金，还没生产就先收一波定金，现金流的压力小很多。其次呢是摸底市场，看预售情况调整产能，卖得好呢就多生产，卖不好呢就少生产，降低风险。还有就是啊，制造热度，搞个预售发布会，订单多少分钟破万，营造出了这车特别火的感觉，吸引更多人下单。那么对于车企来说呢，预售百利而无一害，对于消费者来说这就不一定了，钱交了车还没影儿，各种套路和风险就都来了。

第一个套路呢，就是小定的猫腻。很多人呢分不清小定和大定。先来说一说小定。小定的一般金额呢不大，99元、520元、999元，看起来没多少钱，宣传那都是可退可换，让你觉得没风险。可是这里面套路不少。首先是锁权益，说现在定啊能享受早鸟价、终身质保、免费充电这些权益，过了预售期就没有了，催你赶紧下单。可是很多权益啊都是虚的，什么优先提车权根本就没这个标准，什么价值几千元的大礼包实际呢值不了几百块，还有的小定啊看似可退，但是退款流程呢特别麻烦，要等个一两个月，各种审核就是不想痛快的给退给你。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新能源汽车的预售套路，价格变动，预售时的价格呢到提车时可能就变了，有的车企预售时啊定个价格吸引订单，等正式上市呢又涨价，说原材料涨价了，你要提车呢就得补差价，不补就不给车，定金也不退，还

啊，预售的时候说补贴之后售价是多少多少万，等到国家补贴退坡了，就让消费者来承担差价。反过来啊，如果车降价了，已经订车的消费者呢也享受不到降价的好处，还是按预售价交钱，涨价消费者买单，降价呢跟消费者没关系，怎么这都是车企赚。

配置减配呢，这也是重灾区。预售的时候宣传的天花乱坠、激光雷达、八百伏的高压平台、城市 NOA、空气悬架、各种黑科技拉满，等实车出来了，不是这个配置没了，就是那个功能要付费开通了。有的车型呢，预售的时候说标配的功能，量产版呢变成了选装；有的说支持的功能，等到后期 OTA 升级，等多久不知道。更过分的是啊，有的车企直接减配，把宣传的芯片更换成更低规格的，电池品牌也换了，消费者提车了才发现。

还有一个常见的套路呢，就是饥饿营销。很多车企预售的时候都喜欢搞限量，限量1000台首发版，前多少名送权益，营造出手慢无的紧张感。还有的呢，搞秒售罄啊，这个预售几分钟就说卖完了，制造火爆的假象。可实际上呢，过段时间又放出一批名额，或者转单的人一大堆，根本就不愁买。还有的车企明明产能跟得上，就是故意压着不交车，制造供不应求的假象，吊着消费者的胃口。这种套路玩多了，消费者呢也不傻，慢慢就不信了。可总有一些人啊，怕买不到，急急忙忙就下单，这正好中了车企的圈套。

而行，一路有你。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最让消费者无奈的是维权难，遇到延期交付、减配、价格变动这些问题，消费者想维权特别难。首先是定金不退，合同里面写的明明白白啊，大定不可退，你签了字就没办法。其次呢是延期交付，预售合同里面一般都不写具体的交车时间，只写预计大概，晚交几个月也不算违约。还有就是配置不符，宣传的东西没写进合同里头，口头承诺呢也不算数，你也告不赢。找 4S 店， 4S 店让你找厂家，找厂家的客服就是我们正在协调，请耐心等待，踢皮球，消费者耗不起时间和精力，最后呢只能自认倒霉。

新能源预售模式呢本身没有问题，能帮车企回笼资金，调整产能，也能让消费者提前锁定权益，但现在的问题是套路太多，信息不透明，消费者权益得不到保障，把好好的预售模式玩成了割韭菜。那么希望呢车企能够少点套路，多点真诚，把心思放在造好车上，而不是怎么忽悠消费者，也希望监管能够跟上，规范预售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对消费者来说，预售购车一定要擦亮眼睛，三思而后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评书界，
2: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金山播讲。
3: 一听说西太后病情好转，东太后听了也是极为高兴，于是便在一天午睡之后，带着一个宫女儿悄悄地就奔西太后所住的储秀宫来了。一方面呢是探望一下病情，另外一方面呢想跟她商量一下国事。可是她刚一进西太后寝宫的门，就发现廊檐底下坐着一个宫女儿在那里嗑瓜子儿，顺便东张西望。一看慈安太后进来了，当时吓得神色慌张，起身要往里边通禀，东太后便喊了一句站住，然后冲他一摆手，那意思不用了，自己便快步上前挑帘笼进了屋。当他一进堂屋往里屋一瞅啊，床上那个绣帷落着，床帷里边传来了低低的说笑声。慈安太后便轻轻咳嗽一声，这时就听里边西太后问了一句是谁呀，慈安太后说妹妹是我。这一声妹妹可不得了了，就听里边叽里咣当咣咚当咚，把慈安太后也吓一哆嗦，先说怎么回事，闹地震呢？不对呀，他连忙紧走几步进了里屋，这时就发现慈禧太后刚从床上坐起来，把被子撩开就要下床给慈安太后行礼。慈安发现她两腮发红，身上还在不住的抖，连忙过去安慰说哟妹妹，这病还没好利索呢，怎么脸那么红啊，还发烧不成吗？慈禧太后连忙说啊，没有，妹妹不用动了。说着她往左右瞅瞅，立刻发现不对了，就发现床后头啊有个人影一晃，露出了一条辫子。慈安太后当时不由心内一惊啊，忙问了一句这床帐后头是什么人，还不赶快滚出来啊。慈禧太后一听都吓一哆嗦，心说糟了，既然她已经发现了，瞒也瞒不住了，连忙说你快出来吧。就见那人哆里哆嗦的打后边转出来了，来到慈安太后跟前，咕噔一下羊羔吃奶往那儿一跪，连忙说奴才该死，奴才该死，请太后治罪。啊，慈安太后吓一跳啊，一瞧这个人长得还挺漂亮，20多岁的年纪，身上衣着华贵，连忙问了一句这是怎么回事。慈禧太后连忙一拉他，姐姐您听我说，他是这么回事，这个人呐本是个唱戏的，我最近这身体不是刚刚见得好吗，行动有些不方便，他为了给我解闷，就特意到宫里给我唱两句听听。刚唱完一段陪我说话的功夫您就进来了，本来他也是好意，可您这突然一来呀，把他给吓着了，他怕您误会，因此呢便躲到床后头去了，可谁想到您还是发现了，这岂不是真的就闹出误会了？哟，慈安太后一听是这么回事儿，她并没有冲着慈禧说话，而是转向了地下跪着这个唱戏的，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那男子说奴才姓金，一向在京城里唱戏的，因为前儿个太后这身体见好，今儿个便宣我进宫来给唱两句，谁想到刚唱完一段说了没两句话，就碰见东佛爷您进来了，奴才一时间他还想

忙往下说，东太后把手一摆，住嘴，你不用多说了，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然后便转向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就感觉到事情不妙啊，她拉着慈安太后，两只眼睛直盯盯看着她，姐姐，慈安太后叹了口气，她说，妹妹，您说这事儿让我怎么说是好啊？你我姐妹寡居多年，这怎么能猛一下子招个唱戏的随意进宫来呢？这要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啊。为了大清的江山社稷，为了不破坏祖宗惩罚，同时也是为了你我的名声，今儿个这人以姐姐看是不能留了。啊，西太后听完也是一哆嗦呀，心说糟了，你瞧瞧，我就说让这东边的碰上了不好办，谁想到他竟然要这姓金的命啊。姐姐刚想解释，东太后把手一摆，妹妹，这事儿还有什么说的？难道你还要替他求情不成吗？因为一个他坏了宫中的规矩，也毁了你我的名声，那日后怎么见群臣呢？我这哎，得，这番话把慈禧太后噎得梗楼梗楼的，这等于把胡同堵得死死的，再想说什么都没用了。慈安太后马上招呼太监进来，然后吩咐他把这人拉下去，悄悄的给我处置了。这么一来，慈禧太后也没敢再说别的，只能认头吃个哑巴亏。打这儿起，再见了东太后，这心里头老跟隔着一层似的，没有以前的默契了。发生这样的事以后，东太后这心里也觉得别扭，因此呢，打这儿起也不得往西太后这边来了。东太后这心情最近也越来越烦闷，再加上一些繁琐的政务，更让她觉得焦头烂额。单说这一天，东太后下了朝回宫，刚一进院便闻见有一股清香味儿，哟，抬头一看，这院里边的玉兰花开了，心说好快呀，又快到清明了吧。他猛然想起在清明节前有件重要的事情得办，于是便打发人出宫，把他娘家的侄子恩涛叫到了宫里。自从同治初年，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慈安太后的娘家，她已故的父亲穆扬阿被封为承恩公。因为当时穆扬阿已故去，便让他的长子广科承袭了爵位。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去年春天的时候，这广科不到50岁却突然患病而亡，没有来得及救治，死在了任上。慈安太后打14岁离家进宫，在兄弟姐妹里头跟自己的长兄感情最深，长兄过世他都没来得及看上一眼，后来也因为各种的不便也没有回过娘家。每每想起这些事情，想起自己的父兄，不免格外伤心，悄悄地掉过多少次泪。于是便想等赶上清明节扫墓之前，自己拿些银子让娘家人把家父家兄的墓重修一下，以作补偿内心的遗憾。三太后平时自己这个日子过得比较简朴，因此也没有多少金玉之物来馈赠自己的娘。

家人，这次把他那只恩涛叫来，将银两亲手给了恩涛，让他一定要替自己好好扫祭一下去世的亲人，然后又叮嘱恩涛说，孩子，现在你父亲也没了，这家里要靠你顶门立户，你已承袭了承恩公的爵位，就要踏踏实实尽职尽责的为朝廷做事啊。恩涛不住的点头，他说，姑母，孩儿明白了，请您放心吧。这个恩涛啊，也是一个不善言表的人，对于他姑姑叮嘱他的话，他规规矩矩地做了回答。慈安太后心疼地望着恩涛，然后说，你看看，你这还不到30呢吧，怎么就显得有些驼背了？我再劝你一句，少去那些灯红酒绿的地方，更不能沾染上烟瘾，那可不得了，非败家不可。哎，再者说，咱家的男人都短寿啊，你说说你爷爷你父亲都是不到50来岁就走了。说着这眼圈发红，所以孩子，你得注意身体呀。你瞧瞧人家左宗棠，如今都70多岁的人了，腰板不塌，背不驼，走路还跟个小伙子似的呢。正巧就是前几天，陕甘总督左宗棠奉旨召见，闻听说他年过70了，慈安太后特意传旨告诉说，左宗棠这把年纪不用大礼参拜，没让他磕头。另外他也是功绩赫赫的封疆大吏，让太监搀扶着他进养心殿行礼。结果出乎东太后的意料，左宗棠精神矍铄，身子骨硬朗极了，根本看不出70多岁老人的模样来。进来之后还是恭恭敬敬的给东太后磕头请安。哎呦，东太后很是开心呐，羡慕之余便联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和兄长，你说怎么50多岁这人就走了呢，不免又增加了一番伤感。今儿个见到恩涛了，便嘱咐他说，你回去到你祖父你父亲墓前，一定要替我念叨念叨，让他们在那边都好好的，保佑咱们一家人平安就好。恩涛连忙说，请太后放心，侄儿都记下了。两个人又说了一会儿闲话，慈安太后这才送他侄子出钟粹宫。他从大殿内送到院里，从院里又送到宫门以外，这话唠叨个没完。侄儿啦，姑母年岁也大了，有什么事儿你都得自己掂量着办，千万不要干那些出格的事儿，一定要多给家族添彩儿才好啊。姑母，孩儿都记下了，如今天凉，您还是请回吧。哎，没事儿，哎，没有那么冷。孩子，我说的话你都听明白了，都听明白，都记牢了。太后，您就请回吧。哎，没事儿呢。他左一个没事儿，右一个没事儿，一直把这恩涛送到宫门外头。总的来看，就是舍不得他这侄子走。恩涛也生出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仔细瞅瞅眼前这位亲姑母，慈祥的东太后慈安，鬓边也添了一些白发，眼望着自己姑母一天天变老，
不由眼圈发红了。

他说：“姑母，太后，您也得多保重啊。”说完之后，跪倒在地上，规规矩矩的给慈安太后磕了一个头，这才站起身，转身走了。慈安太后眼泪模糊了视线，站在那里半天也不动地方。宫女春秀劝她：“太后，公爷都已经走远了，咱们还是回去吧。”“哎，好。”慈安太后这才脚不踉跄地回到了自己的屋中，坐在梳妆镜前，发现两鬓不经意间添了很多的白发，确实自己真的显老了。去年还没有这么多呢，也就是半年多的功夫，怎么多了这么多的白发？尤其是这段时间，他感觉到累了。因为慈禧太后生病，她必须得每天出席早朝，风雨无阻，端端正正坐在黄沙幔帐的后头听政。虽然说18年前她和慈禧太后铲除肃顺一伙儿，然后两宫垂帘，但是那个时候很多的繁琐朝务主要就是慈禧一个人负责，他来拿主意。每逢遇到大事，请示一下慈安太后，让他表个态就可以。在同治帝驾崩、光绪帝继位之后这五六年中，慈安太后便开始有意的缺席早朝，没有什么大事，他基本上都不上朝了，都是慈禧一个人听政，一个人负责。凡遇到大事的时候，慈禧太后便会来找慈安太后商量，然后呢请她出席一下。一般的事务都由慈禧看着办了。想想当年她和咸丰帝很是恩爱，而后她对同治帝也可以说尽到了一个做母亲的责任，不是亲生胜过亲生，对他们父子自己付出了很多，没想到那父子二人却相继离他而去，这样一来也使得他感到心力憔悴。对于这位小皇上光绪帝，其实他对光绪也很好，但是绝对不会再像以前对待同治帝那么下辛苦了。因为什么？他感觉自己伤不起这颗心了。另外，光绪帝跟慈禧太后的特殊关系对他而言远了一些，白白的替人家忙活，没事在宫里头玩玩纸牌，练练绘画，颐养天年，这样岂不也挺好？但是没想到的是，一向精力充沛的慈禧太后突然病倒，朝中不可一日无主，再次把她推向了前台。她也只能够硬着头皮担起了听政的重任。乍一开始她感觉到有些精神紧张，遇到问题不知道如何处理，军机大臣们奏请军政要务，他往往弄不清楚怎么回事，或者根本就听不明白。每每遇到这种尴尬情况，他总是先搪塞一下，或者说跟慈禧太后商量一下再说，或者说直接交给恭亲王奕欣来处理。他对自己的言语表达能力感觉到实在不好，许多话头一天想好了，等第二天上朝的时候就忘了个干净，有些词儿话到嘴边了，那词儿说什么都想不起来。哎呦，他感觉到自己真的老了。比如说在召见左宗棠的头一天晚上，他本来想了能有六七个问题从几个方面去问一问他，不料想等一见面，一瞧这位精神矍铄的老将，
谈吐不俗，他竟然把想好的问题一下全忘没了，无奈只能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不知道别人怎么看他，自己对自己是越来越不满意，尤其在料理朝物上，他感觉自己跟慈禧差远了。他也很佩服慈禧，因为他发现慈禧这个人头脑灵活，思维敏捷，谈起话来有条不紊，仪态万方，威严自在。多少棘手的政务到他手里头，最终都能想出办法来解决，让很多王公大臣也为之折服。轮到慈禧处理问题，很轻松，很从容，轮到他处理问题，就感觉是老大难。哎呦，虽然说有恭亲王军机大臣们辅佐，他也感到心虑交瘁。看看自己满头的白发，心说看来自己是真的老了，比大自己两岁的慈禧还要显老。是啊，慈禧太后整天做保养做面膜，这些慈安太后都没有。慈安太后望着镜子当中自己额角的白发和眼角的皱纹，心中顿生无限苍凉之感，心说自己真应该好好歇一歇了，不能再承受这么样的重压了。可是慈禧太后的病什么时候才能够痊愈呢？想起明儿个又要上早朝，他禁不住感到一阵心烦。其实这几天来，西太后的病啊好了很多，基本上痊愈了。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慈禧太后感觉到身上轻松多了，跟卸了个包袱似的。由于前些天发生了点别扭事儿，他跟那姓金的唱戏的俩人在屋里头说笑，让东太后碰见了吗？然后给杀了。东太后打那儿起就再也没上他这儿来看过他。现在西太后精神好转，浑身觉得有劲儿了，心说不如啊我去看看他。一来呢有些天没见了，近来朝政也比较忙，问问他怎么样，累着没累着。另外呢也说几句安慰和感谢的话，于是便梳妆打扮好了，然后奔着钟粹宫可就来了。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亲客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金山播讲。
10: 西太后感觉，由于前些。

天发生了点别扭事儿。他跟那姓金的唱戏的俩人在屋里头说笑，让东太后碰见了吗？然后给杀了。东太后打那儿起就再也没上他这儿来看过他。现在西太后精神好转，浑身觉得有劲儿了，心说不如啊我去看看他。一来呢有些天没见了，近来朝政也比较忙，问问他怎么样，累着没累着，另外呢也说几句安慰和感谢的话。于是便梳妆打扮好了，让李莲英和杏儿陪着，奔着东太后所住的钟粹宫就来了。东太后在床上正躺着呢，一听说西太后到了，连忙起来迎接。西太后行完了礼，俩人坐下聊天。一开始聊俩人都挺高兴，聊了一些有关朝政的事儿，又聊了聊自己身体的近况。东太后呢聊着聊着就打不起精神来了，紧接着又聊到了小皇上的教育问题。东太后懒洋洋地说，如今皇上虽然年幼，但是聪明伶俐，翁师傅对他赞不绝口，这可是我大清的希望啊。慈禧太后也颇有感触，她感觉到自己这功夫没白下，自己也选对人了，然后自豪地说，皇上的确学习很用功，这些年我也是心血没白费。听翁同和说，皇上不单说汉文满文学得好，就是那洋文学得也不错呀。以前我也担心皇上学了洋文会亵渎祖宗，现在看来可不是那么回事。常言说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这其实是对我大清国的发展有帮助的。东太后听了笑而不答。西太后又接着说，姐姐，洋人一直向我们学习来着，学我们的天文，学我们的印刷术、医术、纺织等，现在也该我们学点他们的东西了。东太后听完笑了一下，然后说，这话倒也在理儿。西太后说，咱们就拿前段时间说吧，您说这李鸿章可真是个人物，从洋人手里买来了军舰，七王爷去巡视了一番，说很是不错呀。东太后说，那就好。说着就开始打盹儿。西太后看了有点感觉到不对头，就问他，姐姐您怎么了，觉得哪儿不舒服吗？我瞧您怎么没精神似的。东太后伸了一下懒腰，然后说，其实啊我也没觉得哪儿不舒服，可能是这几天连着上朝我有点累了，所以呢老觉得困，这倒是真的。哦，慈禧太后说，姐姐您这几天吃喝上怎么样，觉得胃口如何？东太后说，我这胃口倒也挺好，你看我这吃什么东西一点都没减，应该呀没什么。说到这儿，慈禧太后想起个事儿来，她说，姐姐昨儿个我弟妹打宫外头送进点点心来，是奶饼，挺好吃的，咱宫里头没有，我觉得不错，一会儿我让他们给您送过来尝尝鲜儿，您看怎么样？东太后一听，不用了，别费那心了，我呀吃什么都行。西太后说，没事，这都是现成的，就让他们跑跑腿而已。于是等他走了一会儿的功夫，让李莲英便送来个食盒，这里边就是奶饼。李莲英当着东太后的面打开，东太后拿小镊子夹了一块放在嘴里一尝，你还别说真的挺好吃，然后便跟李莲英说，

这东西果然不错，你给我放这儿吧，等一会儿啦，我饿了再吃，回去告诉你家主子，谢谢他了。李莲英说，东佛爷，这是应该的，您何必如此客气呢？奴才先告退了。说着李莲英走了。他刚出宫门，这东太后把那盖儿又打开了，然后打里边又夹住一小块来，刚要往嘴里搁，这时就听旁边的宫女春秀喊了一嗓子，太后先慢着啊。东太后说，怎么了？春秀说，太后，这是宫外进来的东西，这个最好别随便吃。嗨，东太后说，这也不是别人给的，是西边的派人送来的，难道说还怕有毒不成？你的忠心我明白，不用那么谨慎，谨慎过头了也不好。这种奶饼啊，刚才我吃了，确实很好吃，要不你也过来尝尝。春秀说，不不不，算了吧，还是东佛爷您一个人用吧。说完之后连忙退了下去。当天一夜无书，等转过天来，慈安太后一大早醒来，起床的时候就感觉头疼，于是连忙让春秀拿来了止疼的丸药，自己吃了一碗，随后梳妆好了，便奔前边朝房去听政了。这一天是三月初十，一大早慈安太后便按时端端正正地坐在黄罗幔帐后边的御座上。恭亲王奕欣、军机大臣李鸿藻、左宗棠等人觐见，奏请有关赈灾练兵修路的事儿。慈安太后都简单地做了回答，最后又议到了李鸿章和陈兰斌两个人所上的折子，就是有关中国赴美的留学生到底该不该撤回的问题。说起这事儿，总理衙门其实曾在同治十年就派了首批220名学生赴美留学。本年二月，中国驻美公使陈兰斌上折，请求撤回赴美留学生。这个折子里边便引用了赴美留学生总监督吴家善的一段话，他说，外洋风俗弊端很多，各学生胸中少儒书，性情未坚，尚未究其技能便沾染了一些恶习。对于这样的话语，李鸿章不赞同，跟陈兰斌两个人截然相反，他认为走出国门势所必然，而沾染一些洋人的习性也在所难免，但不管怎么说，不能因小失大，留学生绝对不能撤回。像这样的事情在朝堂上争论了一次又一次，始终定不下来，弄得慈安太后听完了脑子一阵烦乱。他心说，这年轻人到海外去留洋，背井离乡，本身就水土不服，语言不通，确实有很多的不方便，又染上了一些洋人的恶习，确实不太好，真要撤回那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因为这件事情本身是恭亲王跟慈禧太后一块点头同意的。李鸿章在折子当中又极力主张不要撤回，李鸿章是重臣，不能够随意否了他的建议，因此左右一权衡，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好了，便温和地劝众人说，李鸿章和陈兰斌两个折子，你们等哀家跟圣母皇太后商量商量，然后再定夺吧。突然间又发现左宗棠也在其列，便又想起一件事来，那就是

朝廷派接替他总督位子的曾国荃因病提出来辞职，不愿意到任，便说关于曾国荃弃休之事也不予允准，先让他歇息三个月，等假满之后即刻来京觐见，今日就先议到这儿吧。慈安太后说到这儿，就感觉到两个太阳穴跳得生疼，身上也开始酸懒，说话呢也感觉有气无力，随即便一摆手退朝了。他匆匆回到宫里吃了点早点，便回到暖阁躺下了。春秀过来问他说，您怎么了？东太后说，我觉得有点头疼。春秀说，是否换太医来诊脉呢？慈安太后摆了摆手，她说，嗨，我歇一会儿就好了，应该就是累的，我先睡一觉，一会儿再说吧。春秀看慈安太后精神虽不好，但是脑子很清楚，因此也没太多想，扶她上床躺下，让她好好休息，拉过床锦被给她盖好了，自己呢便到外头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就听见里边有鼾声，哟，春秀心头啊，这很少见呢，因为东太后睡觉很少打呼噜，心说看来啊，主子最近是太过劳累了，真应该好好的歇一歇了。可谁知慈安太后睡了大概有一个时辰左右，突然间醒了，而且不住的喊春秀，春秀连忙跑过去，太后您怎么了？东太后说，我刚才做了个梦，梦里梦见我父兄了，我喊他们怎么谁也不理我，我这一睁眼才知道他们都已经离我而去了。哟，春秀一听连忙说，太后，可能是前儿个您召见公爷的时候跟他说起您的父兄来着，因此呢才有这个梦，您不用多想，您现在觉得身体怎么样？慈安太后稳稳心神，她说好像好些了，我这脑子不那么疼了。春秀便给她端来了一碗参汤，请东太后喝了下去，随后呢扶她又躺下让她再歇会儿。可是刚一躺，东太后就觉得心里头堵得慌，便告诉宫女春秀，你给我身后呛个枕头，我半躺半坐着待一会儿，我觉得憋气难受。春秀连忙又叫过红绫，两个人一块儿把这枕头给呛好了。东太后躺下，刚往下一躺，紧接着又咳嗽了两声，这一下春秀着急了，太后您这怎么了？东太后说，我觉得嗓子眼有痰，太后要不然赶紧传太医吧。东太后本来不想让传，但是春秀感觉情况有些不对劲儿，于是再三请求，东太后这才答应。不一会儿的功夫，太医院的庄守和和周之珍匆匆赶来，庄守和连忙跪下给太后请脉，又看了看舌苔，然后便问太后，您觉得这身子不适大概有多久了？东太后懒洋洋地说，是从昨天我就觉得憋闷得慌，今儿个更厉害了。庄守和又问，昨儿个都是什么症状啊？东太后说，昨儿个吧，这嗓子眼有点疼，觉得没精神，今儿早晨起来我感觉有些头疼，这嗓子感觉没什么事儿了，因此啊我就没有往心里去，吃了一碗止疼的药就没宣太医。庄守和说，太后可能是有些感风寒了，
抻开一剂药，您马上吃下去，再睡一觉，估计就好了。于是两位太医开了药方便离去了。宫女连忙给太后熬药，然后给太后扶下去，掖好了锦被。太后，奴婢就候在外边，太医说您睡一觉就好了，您好好歇息歇息吧。东太后也感觉十分的匮乏，她无精打采地说，哀家知道了，你们退出去吧。说完脸朝里便睡了。宫女儿春秀和红玲也不敢走，在外间屋候着，一直等到夜幕降临，东太后这觉也没醒。御膳房那边来问传不传晚膳，春秀连忙轻手轻脚地走进了里屋，然后轻声问道，太后您用晚膳吗？东太后没反应，于是她又提高了嗓门问了一句，太后您醒了吗？还是没反应。红玲也吓一跳啊，连忙掌上灯，这两个人到跟前儿，一瞅东太后啊，脸朝上躺着呢，嘴闭得很紧，脸色发白。哎呦，俩宫女吓一哆嗦，连忙再喊，太后太后，根本就没有反应。这下把这春秀跟红玲全吓坏了，连忙高喊，来人呐，太后不好了。有个太监连忙去传太医，春秀又吩咐，快去禀明西太后。一会儿的功夫，太医先赶到了，紧接着西太后也来了，人们屏住了呼吸。就见太医庄守和走到跟前，探了一下鼻息，然后便扑通跪倒在西太后面前说，禀圣母皇太后，母后皇太后六脉已脱，奉驾禀天了。啊，西太后一听这话不由放声大哭啊，姐姐你怎么走得那么突然呢？姐姐，西太后这一哭可不得了了，紧接着宫里头宫女太监全都跪地哭了起来，钟粹宫是哭声一片呐。很快光绪帝也从上书房赶来，趴伏在慈安太后的床前大哭起来，皇额娘皇额娘。他打记事儿起，这位皇额娘对他和颜悦色极其好，常常把一些好玩的好吃的送给他。西太后责罚他的时候，东太后总是护着，总是为他求情。他虽极少住在钟粹宫，可不知怎么的，他愿意跟这位皇额娘在一起。在储秀宫跟西太后在一块儿，总觉得压抑，一到钟粹宫见到东太后就感觉十分亲切。可是这样一位可亲可敬可爱之人，怎么就突然死去了呢？听到光绪帝的哭声，慈禧太后心中也如刀绞一般。她跟三太后两个人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一起垂帘近20年，有慈安的敦厚和礼让，才有她慈禧太后的今天。这么好一个人，怎么突然就暴崩了呢？面对慈安的突然暴崩，冷不丁去世，这不得不使慈禧太后悲痛不已呀。她哭着说，姐姐你怎么这么就走了，连句话都没给我留啊。旁边的人连忙过来解劝，很快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内务府官员、八旗都统也全都闻讯赶到。等大家惊闻噩耗，
来到钟粹宫，

看到躺在床上刚刚暴崩的慈安太后，一个个大瞪着眼睛，不敢相信，表示震惊啊。恭亲王首先来到了慈安太后的床边，瞻仰仪容，发现她就跟活石一样，脸色粉白，两颊红润，整个人如同安睡相仿。也许这种没有任何痛苦便突然离世，是这个温淑贤良的女人修来的福气。恭亲王已到知天命的年龄了，面对慈安太后的突然离世，他感觉一下老了许多，为失去这样一位贤德的皇太后而感到无比伤痛。很快慈安太后的娘家人也赶来了，她的长房侄子恩涛和弟弟广公也都来到了床前，他们觉得慈安太后死得太突然，很是蹊跷。虽然从她的仪容上没有发现任何的疑点，但也表示了怀疑。广公爷说，怎么没有听说我姐姐病的消息就突然离世了呢？她最近饮食如何？这时一位宫女红玲被叫到了跟前，这红玲便说，回广公爷的话，昨儿个午时的时候，西佛爷派人送来了糕点，东佛爷吃了两块就觉得肚子不太舒服。这话还没等说完，刚说到这儿，慈禧太后就不干了，她说，这个死丫头，你跟那里说什么呢？难道说要诚心挑拨是非不成？还是有人诚心害死的东太后吗？然后把眼睛瞪圆了，吩咐人把他给我拉出去，掌嘴。小红玲吓得连忙跪下说，请西佛爷饶了奴才吧，奴才不是那个意思，奴才只是说那东西是打宫外来的。嘿，西太后越听越生气，心说你还嫌今儿不够乱呢，吩咐人拉出去掌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欢迎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首先是2009年，孟庭苇带着一张名为《炎夏》的迷你专辑回来，像一阵夏末的凉风，这也是他婚后复出的重要音乐作品，也是他首次亲力担任制作人，并尝试了轻摇滚的曲风。专辑当中只有5首歌，分别是《月亮说话》、《飘》、《勇敢说出爱》、《爱海》和《再见天堂》。孟庭苇说，这张专辑是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唱出有刚柔并蓄的音乐能量。孟庭苇用他标志性的清亮嗓音，唱出了一种飘的状态，像是在空中飘荡的落叶，又像是随风而去的思绪。我们一起来听。

岁那年的夏天，午后的台北总是下着倾盆大雨，我常常在那样急促的雨声中陷入沉思，独自一个人来到陌生的城市，懵懂又坚定地开始全新的人生之际，内心仍然有些许的彷徨与不安，想着同学们都还在继续念书，而自己却为了一个不知道会不会实现的梦想而远走他乡，想着自己是不是也会像这季节的雨，只在这陌生的城市里短暂的停留。某个时期，我成了空中飞人，鲜花和掌声像潮水般席卷而来，日子忙得没有时间回头看，只能坚强而倔强地支撑起看似华丽却不安定的生活方式。然而这世间并没有什么能够真正的永远，于是我选择放手，开始期盼在另一个精神国度找到真正充沛而自在的灵魂。

0: 有爱，我们相信可以创造更干净而美好的未来，也共同为这个希望努力着。在2009年的夏天，我听到了几首感动人的歌曲和关于爱情的一些故事，迫不及待的我想说给你听。
1: 刚才这首歌叫做《月亮说话》，是专辑的开篇曲。与其说是一首歌，不如说是一段孟庭苇的真情独白。他说着属于自己的故事，简单朴实的文字当中道尽了他一路走来的内心历程。《月亮说话》说的其实是孟庭苇对歌迷由衷的感谢。华语金曲星光会，您正在收听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来一起关注一下1996年王力宏发行了他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如果你听见我的歌》。那一年他只有20岁，这张专辑呢收录了10首歌曲，王力宏自己创作的歌曲占了一半。这张专辑让人清楚地能够看到王力宏对音乐创作是有着想法的。

果你听见我的歌专辑同名主打歌，20岁的王力宏嗓音里边还有一丝的小青涩，但创作上的野心呢已经是藏不住了。这首歌像是他在对所有人说，如果你听见我的歌请认真听，因为我真的很想被听见。

As long as I have you， 这首歌由伍雄和王力宏共同填词，王力宏独自作曲，平静当中涌动着无限的情爱，歌词简单直白，却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深情。后来王力宏的创作越来越成熟，但这首歌里那种只要你在我身边就足够的纯粹，是20岁的王力宏才能够写出来的东西。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把时间放回到2009年，蔡琴发行了专辑《爱像一首歌》。这张专辑是发烧友心中的典藏之作，收录有《木棉道》《偶然》《外婆的澎湖湾》等经典民歌。蔡琴也讲说啊，她要把这张专辑献给三位音乐人：梁鸿志、马兆骏和黄沾。那些曾经一起走过的日子，她用歌声来纪念。

首《外婆的澎湖湾》，原唱是潘安邦，1979年发行，而蔡琴的声音厚实又温暖，像一杯温过的老酒。他把澎湖湾唱出了一种外婆在等你回家的踏实感，而这首歌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全国36家城市电台组成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所推出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档节目将持续为您推荐来自全国各联盟电台所发掘推出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等，希望能够为中国原创音乐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今天的节目中将会有来自广西南宁和山东济南和青岛的优秀的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登台亮相。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4: 南宁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北部湾城市群核心城市，国务院批复确定的北部湾经济区中心城市，也是我国西南地区连接出海通道的综合交通枢纽。2023年第三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也将在这里举行。今天来自南宁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露露带来了来自南宁的一首精彩的嘻哈作品和一支本土的优秀乐队，让我们有请露露。
5: 大家好，我是 FM1074 南宁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露露，欢迎大家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儿呢，为大家推荐来自我们广西南宁的原创音乐。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支南宁知名的说唱音乐团体无限火力和曾大块，他们呢是网络音乐视频博主，全网拥有100多万的粉丝，还参加过中国好声音的盲选录制啊。无限火力和曾大块由郁文涛、黄超组成，他们擅长词曲的创作，曲风以 hiphop 为基础，还加入了 R&B 和流行的元素。而且他们的音乐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用饶舌来讲述广西文化。因为一提到广西，可能很多朋友想到的都是山歌，对不对？那其实山歌呢和嘻哈音乐是很像的，都有着便于传唱的特点。那他们的歌呢就会把广西元素融入到 hiphop 里面，通过说唱的方式将山歌传承下去。除了山歌，他们还会将壮话、广西特色美食桂林米粉、螺蛳粉、鱼生、牛肠酸等都加入到歌曲里面，带大家了解广西，畅想南宁。今后有机会还会给大家分享更多他们的歌。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等你回应》，作品表达的是男女生之间互生情愫，男生在追求女生的过程当中那种互相拉扯的那种感觉啊。男生在很主动的情况下，女生为了知道男生是否是真心实意而对男生开展的测试，就是那种恋人未满的甜蜜又揪心的感觉。说唱是一门很随性的音乐，你想要表达什么，写出来的就会是什么。无限火力和曾大块的歌就是想要告诉大家，嘻哈不仅是可以 diss， 还可以非常的正能量。

嗨，大家好，我是 FM 1074南宁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露露，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支来自我们广西南宁的原创独立乐队不爽猫乐队。他们的成员啊，主要有主唱兼吉他手邓星宇、吉他手秦成军、贝斯手王琦、键盘手冯直松、鼓手邓永龙。不爽猫乐队的风格是 indie rock， 以英文为主，还加入了 soul、reggae、funk、both nowhere 等元素。他们喜欢浪漫的事，喜欢把自己脑海里面装着的意象用自己认可的方式传递出来，简单可以说是这个乐队的代名词。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爽猫乐队的歌曲是《蓝色假日》，这是乐队成立后的第一首作品，创作灵感呢就来源于乐队贝斯手的故事，是一个浪漫又有点悲伤的故事。如同歌名一样，故事发生在某年夏天的海边，一对年轻人享受着假期的美好时光，而女孩子若即若离的态度让男孩子捉摸不透。歌曲运用了大量的七和弦，把海边的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多处的转弦呢，也体现出了男女生恋爱当中各有所想的复杂心情。

0: 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回来。徐同林是一位来自济南的95后创作人，本科毕业于纽约大学，研究生毕业于美国的南加州大学影视配乐专业。四岁开始学习钢琴，从小就对音乐表现出了过人的天赋，可以在钢琴上弹出任何听到的旋律或音符。初中的时候开始尝试原创，14岁完成自己的第一首原创歌曲，并且独立完成了词曲编曲录音混音等全部的环节。他的原创作品《济南》曾荣获民谣济南原创歌曲大赛年度十大金曲，现在在北京从事音乐制作人的工作。下面有请徐同林自己带来他的一首全新的原创作品。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音乐人徐同林，很高兴在这里跟你分享我的作品《云中少年》。这首歌描述的是一位为了心爱的女孩努力成长的

0: 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为您带来中国36家城市电台所推荐的优秀的原创音乐作品。接下来出场的是由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一支来自青岛胶州的 New School Punk 乐队，他们叫 ATM 乐队。2013年组建于青岛，2019年9月重组，2020年因为一张惹火的专辑《品出东山》成功的出圈，2021年又发行了朋克进行曲专辑《现成朋克》。几年的时间，在全国各地的主要城市举行了巡演，以及参与音乐节演出百余场。他们用坚定的自由主义书写音乐，以犀利透彻的歌词、简单直接的旋律和躁动的现场来表达自己坚定的态度。乐队成员是主唱和贝斯手英俊，吉他手李明，还有鼓手小黑。下面我们有请乐队的主唱英俊带来他们的两首最新的原创作品。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的 ATM 乐队。
3: 我是 AATM 乐队主唱英俊，今天为大家推荐一首我们的最新单曲，用尽这余生所有的美好，让我们用我们的音乐形式和大家讲述一个美好。

0: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青岛的 ATM 乐队，
1: 我是 ATM 乐队主唱林俊，今天为大家推荐一首我们的新歌《循环之声》。这首作品不同于我们以往的作品，它相对来说比较安静一些，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前几天呢，看到了一份报告，数据显示，工作1到3年，月薪过万的人还不到10%。觉得钱好赚，是现代人最大的错觉之一。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自媒体人莫纳大叔的文章。我没有工作经验，期望薪资8000。打开朋友圈，打开社交软件，百万年薪好像近在咫尺。网络拉近了人的距离，近到让人以为别人丰富的生活，自己也可以轻易做到。很多年轻人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和同事处不来，辞职；离家远了点，辞职；被领导指出错误，辞职；想出去旅游了，辞职。我就见过一个不错的女生，经验和能力都挺好的，但致命缺陷就在于她3年换了7份工作。面试的时候也是说不出为什么需要这份工作，到底想要什么。没有固定的追求，强烈的愿景，对自我价值的抱负，太过情绪化的人再有才华也走不远。以为赚钱容易的人都没真正触及赚钱的门槛。网上有个采访视频火了，印象很深的是第一个出镜的男生。他2014年到深圳，租的是1500元12平的小房间。2015年搬到了2500元的房子，更大一点。2023年搬到了5000元的房子，然后是8000元到20000多。男生说，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一路往上爬。前段时间，《奇葩说》里的导师薛兆丰也说了一句总结性的话。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在为自己的简历打工。那些熬过的夜，做完的项目，受过的委屈，到了最后，都会转化成最好的回报自己。你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精心策划的项目，却没有被得到认可。通宵写成的策划，领导扫一眼就打回重做。工作从来都是结果导向的，为一件事付出多少，并不能决定最终的质量。别谈理由，不如钻研怎样才能把事做好。有部剧里的男主26岁，第一次工作，他兢兢业业，却什么也做不好，遭到同事排挤。领导问他，能给公司带来什么？他想了想，

说自己很努力，却没能被认可。为了追上同事，他自愿加班，学着接待客户，快速整理资料。实习结束，高中学历的他取代一众精英被留了下来。身在职场，我劝你功利一点，紧盯着自己的方向，带着目的去做事。赚钱都怕麻烦的人，自然只有眼红别人的份儿了。前阵子去北京出差，和一个朋友吃了顿饭。前几年呢，他辞了家乡清闲的工作北漂，想让自己人生简历丰富一点。创业的过程虽然辛苦，但他咬牙坚持了下来。刚来那会儿真的崩溃，每天一大早挤地铁，接近2个小时通勤时间。最穷的时候连生病都不敢，肠胃炎犯了只能蹲在马桶前吐，然后强迫自己喝掉一大杯热水。后来存了点钱，也就搬到了离市区近一点。现在的生活我挺满意的。人生最美妙的时刻是连自己都为自己感到骄傲。也许有人质疑你，那么努力干什么？但只有玩命过，才能更加坦荡无愧地面对余生。只有自己变优秀了，其他事情自然会跟着好起来，才能不被生活所困，有钱更有梦想。之前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和一名心理咨询师长期合作，他的咨询费是500元一小时，月薪20000多。然而每结束一次咨询，他都要花时间去消化负能量。有时和我谈着工作，突然就接到咨询者的电话，要立刻安抚。挂了电话，他有些疲惫地告诉我，不敢停下来了，好几个助理都盯着我的位置。挣得多点就好了，我就有钱开工作室了。我很能理解他，因为在向上爬的人都是如此，担心被新人取代，害怕再难有突破。赚一分的钱要贡献10分价值，焦虑和压力只增不减。除了正在倒退的人，没有谁真能过得容易。后台有读者问我，赚钱多也会焦虑，那我还是过平稳的生活行吗？可以呀，但这份平稳并不意味着没有焦虑。当父母生病，当爱人发生意外，当你想要说走就走的旅程时，空空如也的钱包就是你最大的焦虑。赚钱很苦，但总有一个关键时刻，它会还你所有的甜。前几年创业真的很累，几个人挤在一个十来平米的小房子里，讨论内容，寻求出路。那时候赶不上我爸做的饭，吃外卖，住在公司是生活常态。有时和客户吃完饭回到家半夜了，还是打开电脑复盘工作。但想到能带老爸去旅游，能让他开心，满足还是多于疲倦的。赚钱是为了让爱的人舒服，能为他们扛住风险。别把赚钱看得太容易，也不必羡慕日进斗金的人。我们不是要去成为圈子里最有钱、有话语权解释一切的人，但还是希望自己能在心动过后拥有赢下比赛的勇气，能在家人生病的时候用最好的药品住最安稳的病房，能在想证明自己的时候不被质疑的眼神打量，能在面试介绍完自己后简历不被压在最下面。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能给大家带来收获。喜剧之王的开头，周星驰曾经面对大海疾呼努力奋斗，而在片尾送给他最好的回报是话剧表演完满堂的喝彩，是熬过漆黑一切都变得很美的天亮。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走散了，再绕个圈回来好不好？节目下半段我们就来分享，多希望只是争吵还能道歉和好。

最近睡不着的时候都在看小说，偶尔呢会被里面曲折的爱情故事所打动，特别是在经历了无数次的伤害、误会、争吵过后，男女主角最终冲破了层层障碍，还能紧紧地相拥在一起，突然就很羡慕这样的爱情，不会那么容易分手，即便是说了分手，也会穿过无数个谎言来拥抱你。从小说回到现实生活，情侣间的分分合合，朋友间的形同陌路，有太多的感情还未来得及磨合就散了。身边一个兄弟告诉我说，之前他每次跟女朋友吵架闹分手，女朋友一赌气就把他的微信 QQ 通通删掉，于是呢他每次都会试探性的重新加回女朋友，而好友验证每次也通过得特别快。原来每次吵架不管谁对谁错，他女朋友其实都握着手机默默地等他回应，这让他觉得特别有安全感。他觉得两个人吵架归吵架，还是能和好如初的。后来呢，有一次他们又因为一些小事吵架了，照样删除了彼此的联系方式，说着再也不会联系的狠话。他没有第一时间去加女朋友，而是选择等她来找自己。第二天一觉睡醒，点开微信，发现没有一个验证消息，心里有一点失落。第三天故意把手机铃声调到满格外加震动，可仍旧没有他的消息。过了四五天，终于憋不住内心的忐忑，去加回了女朋友的微信。讽刺的是，这一次女朋友非但没有通过他的请求，反而给了他冷冰冰的三个字：分手吧。他和我说，虽然他已经离开我很久了，但是每次回想起来都觉得有点可惜，有些人吵着吵着还是散了。每个经历过失恋的人都会有一段难熬的时光，无法挽回爱情时的绝望会将自己一层层的包裹，变得小心翼翼，怕争吵过后的冷漠，更怕用尽全力的爱换来的却是一场空。在这个浮躁的缺乏安全感的时代，每个人心里装着大大小小的情绪，我们习惯对陌生人隐藏，却对自己最亲近的人暴露脾气。一位听众叶子告诉我，有时候正因为太喜欢一个人，所以才会控制不住的想要和他争吵，无法不去在乎他的态度，在乎他手机里的蛛丝马迹，怕他爱得不够认真，怕他给我的爱还不够多。因为我已经交出了整颗心，却总是期待他能有所回应，于是越是失望就争吵得越激烈。是啊，谁会喜欢吵架呢？只是在爱情里给的安全感太少。叶子说，因为喜欢他，所以才在他的面前暴露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面，脾气差，性格倔强，还太软弱。面对这样一个不完美的我，多希望他还能爱我如初。虽然我们已经分手第165天了，但我还是爱着他的。我一直以为我们只是吵了个架，我们并没有分手。他说，其实我最怕的就是吵架，我谈过的恋爱总是一吵就散了，所以我多羡慕再怎么吵下一秒还能够和好的情侣。曾经看过一部爱情剧，里面有一段镜头说的是男女主角吵架了，各不相让，女生一气之下叫了辆的士就走了，男生一开始嘴里还骂骂咧咧的，可一看女生走了就急了，骑了辆摩托车一路追了过去，大喊着快回来，我们好好说。女生看着窗外一路追逐自己的男生，突然就破涕为笑了。这段小插曲虽然不比那些求婚告白来的浪漫动人，却让人看着暖心。
是啊，每一对情侣都是吵来的。最最让人伤心的是，一个红着眼睛说我走了，另一个头也不抬地说好。相爱的两个人吵到最歇斯底里，一拍两散的时候，最渴望的往往是能听到另一半气急败坏地说你给我回来。我们总是喜欢在爱情里做个胜利者，即便吵架了闹分手，心里有再多的不舍，也希望是对方主动来找自己，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感受到对方是在乎自己的。可往往有很多这样的情侣，因为死撑到最后真的分手了。多希望我们的爱能和亲情一样，就像父母总原谅自己的孩子，不用担心会不会散，不用害怕会不会有隔阂，一觉醒来我们自然而然的就和好了。如果有一天我们吵架了走散了，再绕个圈回来好不好？我还有好多好多的话想对你说，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没有去做。谈一场不分手的恋爱该有多好，就好像能永远在那个人面前撒娇，生气了就红着眼睛相互争吵，却在下一秒过后依然会牵着我的手走过大街小巷。你包容他的任性，他也会理解你的苦衷。我们的爱情不会败给时间，更不会输给争吵。永远来不及，等不及再多爱你一点，再多陪伴你一天。不管闹多少别扭，最后还是因为舍不得放手而彼此拥抱，这种感觉会有多美好。刚刚我们分享了林夕的文章，多希望只是争吵还能道歉和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魅力养成、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去你喜欢的样子。

0: 好，收音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锁定听见临汾的直播间来收听收看午后光阴啊。那如果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呢，也可以打开调频 FM88.9 FM94.6 两套频率并机为大家送出的午后光阴，每天的15点全新开启每天午后的2个小时的沉浸式的时光，也希望大家能够度过的轻松和快乐了。
0: 对，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现在正在忙碌些什么呢？可能有些朋友已经完成了今天的这个午休时光吧，已经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也有些朋友可能坐在这个电脑前开启我们下午的这个工作了，有些朋友还会点一杯这个冰美式来续命强撑着。那不管怎么样，我们也希望大家通过2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能让各位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啊。
1: 是的，那么让我们大家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呢，一起来聊一聊在适合下午去听的那些好听的旋律，也聊一聊跟网购有关的那些经历啊。
0: 对啊，
1: 那相信此时此刻如果大家在休闲片刻的时候也会忍不住在线上呢去购物的，无论是外卖所点的下午茶，还是有时候我们在网上所买的一些小物件，生活当中的一些必需品，总有一些让我们哭笑不得的翻车经历啊。那就是我们大家经常会说的买家秀和卖家秀的一个区别。所以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呢？也可以在今天直播节目的过程当中来和我们一起分享。
0: 对啊，一到季节转换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在很多朋友的手机的购物车里边又收藏了不少的一些物品吧。比如一换季了，大家说哎，这秋天到了，你看在上个秋天的时候呢，孩子的这个衣服都已经短了，也已经小了，鞋子呢也小了，没有时间去逛街，就通过线上的方式来进行这个购买。那我不知道大家在购买的这些物品是不是你拿到手的时候跟你心中所想的是一模一样呢，还是差别非常大呢？你在网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啼笑皆非或者说让你哭笑不得的那些经历？那你都可以发信息来聊一聊啊。
1: 是的，
0: 其实昭旭一跟我说出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就想起来我前两天的时候呢，就在网上想买一盆这个多肉的小植物嘛，想一想装扮一下即将到来的这个秋天吧。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多肉就是巴掌大嘛。
1: 对，
0: 那你知道我拆开这个快递这个箱子的时候它有多大吗？它大概是男士脚的48码的这个大吧。
1: 原来这个图片也真的是仅供参考啊。
0: 对，
1: 我们原本想买的这个多肉呢，就是迷你的小盆儿，放在这个小窗台上，或者放在我们的一个小置物架上，看起来呢真的是可可爱爱肉嘟嘟的，跟我们的绿植相比呢是相呼应的。那这比男士的一双鞋还大，这还可爱吗？这叫大多肉是不是？
0: 对，我感觉就像那种 plus 版本的是吧， max 那个版本的。不是多肉了，他给我寄来的是一盆仙人掌啊。
1: 对，那么其实在生活当中碰到这样的一些经历真的是家常便饭，因为我们现在呢可能足不出户，手机点一点，除了我们的生活用品，甚至是到我们的水果一些蔬菜等等都可以给我们送到门，送上门啊。那么其实大部分时候呢，我们可能买的就是物品或者是衣服，会出现这种货不对版的一种情况。
0: 对，
1: 就包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直播嘛，哎，看着这个主播穿的时候是一个样子一个颜色，这买回来的时候啊真的是一言难尽。还有一些就是脑洞清奇的，比如说那些奇葩的小玩意儿和小商品，我们觉得它回来是很有用处的，没想到啊真的是差之很多。

0: 多。前两天的时候呢，我也是想买一个这个密封夹，然后它会有不同的一些尺寸，有的时候呢我们的零食口袋呢会扯得比较大一些，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茶叶需要进行一个密封和封口，回来之后呢我就会发现我要那个尺寸和他给我发的这个尺寸啊，真的也是它是太迷你了，根本夹不住这个大的薯片夹子啊。我就问商家，这是缩减版吗？缩水了吗？
1: 对啊，所以说以后我们在买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看准了。尽管说有些这个尺码标的是非常的准确的啊，比如说啊，100斤内的我们可以选择这个 S 号，100到120的选择这个 M 号等等等等。但是在买裤子的时候呢，我就遇到过这样一种情况，本身是在去年的时候呢买一条这个牛仔裤啊，看起来人家这个买家就穿上特别特别的这个卖家啊，穿上特别特别的这个漂亮，这个款式啊，包括牛仔裤的这个颜色呀。一下子就觉得就是在我的这个心头上啊，就觉得立马下单买，就满怀那种期待。带裤子收回来之后呢，我忽然就发现怎么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呢？然后我就给这个卖家去反馈这个信息嘛，他说这是今年比较经典的长短不一款。
0: 那在直播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说清楚呢？图片当中也应该给我们描述清楚啊。
1: 对，我说我不需要这种款式的，
0: 对，太时尚的有时候我们 hold 不住啊。但是确实我们有的时候看直播购物衣服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哎，真的是长在了我们的心头上，就是我们的审美在线了。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在购买一些物品的时候，真的不是冲动的消费，就是我们对它满怀期待的时候，它总要给我们出点幺蛾子啊。
1: 对，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啊。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呢，就来听听 BY2 带来的这首买买买。

0: 不知道最近在换季的这个时间段，是不是很多朋友已经在买买买的这个路途当中了啊？不管说是要换季的这个衣服也好，或者说开学季给孩子准备的一些文具也好，有很多朋友都是通过网上购物的这种方式来进行选择啊。
1: 是的，无论是网上去买一些食物，还是说买一些这个物品，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用品，每个人的一个经历都是不一样的。前两天的时候呢，也是在点这个下午茶啊，原本呢就想要一杯杨枝甘露，结果可能不知道是自己选错了，然后还是送错了，到我手中的时候呢，它就是这个固体杨枝甘露。当你真的渴得不行的时候，它给了你一个吃的这个甜品，你就会觉得商家你是跟我有仇吗？
0: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点这些饮品的过程当中，包括在网上去购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一些故事想要跟大家去分享吧。
1: 对，
0: 你看一下平台当中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42了陪孩子上幼儿园。哎，42恰好就是80后吧。我觉得80后的一代呢也真的是挺神奇的。有的80后的朋友都已经当了这个爷爷奶奶了，有的80后的一些朋友还没有结婚，有的80后的朋友呢已经娃上大学了，还有的是在小学，还有的是在幼儿园呢。
1: 对，但是现在呢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有2宝啊，或者是3宝，所以呢这个年龄无关重要啊，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个心态和孩子的一个成长过程了。
0: 对，你没有发现吗？就是每天有小朋友的这个陪伴之下，你会觉得生活有非常非常大的一种乐趣，包括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呀，或者说你沟通过程当中小孩子那种奇思妙想呀，会给你带来很多那种欢乐啊。
1: 是的，你看君峰就给你说了，加油，日子在一天一天的过，孩子很快就成长起来了。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就说80后的这个年纪还有他的孩子的大小真的是一个谜，因为之前我们也看过网络当中的一个发帖啊，说89年的孩子还在幼儿园有没有呢？还有说85年的孩子才上1年级有没有呢？其实有生活当中很多的这个朋友，只是你说出来了，说不定还会有更多的朋友们也同样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啊。
0: 对，不管我们选择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吧，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是会努力向上，把自己的日子呢会过得更好啊。
1: 对，那么也欢迎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在评论区来跟我们互动和留言，聊一聊，说一说你网购踩过的那些坑，是衣服尺码或者是颜色的翻车，还是家电小物件不怎么好用呢？或者是你买到过什么奇葩的一些东西，都可以晒图跟我们一起分享。当然如果有网购挖到宝藏的物品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了。
0: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说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呢，他买了一条裤子，然后发过来一条裤子，是要他26的这个裤子，给他呢也正好是26的裤子，他要的是藏青色的裤子，发的呢也是藏青色的裤子。他说你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了吗？就是他收到快递的时候呢，还附带了一本没有写完的小学寒假作业。
1: 天哪，这裤子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这本作业写还是不写呢？
0: 关键就是这小朋友如果说找不见他的这个作业本的话，是不是特别的着急呢？ 是不是得给商家赶紧来联系一下，怎么还给我发一本小学的寒假作业呢？
1: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着急忙慌的去收拾，觉得这个裤子的样子啊或者什么穿上不是那么的满意，那么在打包往回寄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漏洞。其实更多的好多时候也会有发错货的一种现象。
0: 对，
1: 我记得有一年呢，我是买了一个这个梳妆台上的这个首饰盒，然后我现在就是当下买完之后呢就收到了一个，过了2-3天之后呢又收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我就问商家说仓库打包发错了，那么这两个呢就留给你了。哎，真的是买一送一的这种情形说不定也会发生哦。
0: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呢？我看到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梦想成真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我在网上呢下单了5包意大利面，收到了一个沉甸甸的大纸箱，装了50包，每包呢是500克，纸箱呢还摔破了一个角，但是我拆开全部摆在地上拍照呢给卖家呢沉默半晌问我怎么办，我说只留5包，商家无奈呢让我发到付。他说我这伙计是怎么发的货。

0: 货呢，要5包装50包啊。
1: 对呀、啊、这有点太多了啊，足足45包，而每包1斤，就是返回的这个快递的邮费呢也不少啊、
0: 嗯、
1: 就像是我刚刚说的这个首饰盒呀，卖家说这个首饰盒比较重，
0: 嗯、
1: 再来退回去可能这个快递的这个成本也比较高，他说那就免费送给我了，发错货啊、
0: 嗯、
1: 你看看你的这个卖家可不如我的这个卖家啊、哦、这个面50包放到家里也慢慢能吃完的。
0: 对，我就想起我爸爸也是在这个网上嘛，去年冬天的时候他买了一个这个帽子，
1: 嗯，
0: 就是天气比较冷，有时候出门的时候呢骑电动还要戴一个帽子，外面再戴一个头盔嘛，
1: 对，
0: 结果他卖那个帽子呢这个脖套就特别特别的长，你知道那个脖套差不多有这个胳膊这么长，
1: 这是送了一件加绒外套。
0: 然后就跟这个买家去沟通，因为他买的那个本身是不包邮的，买家说那你给我寄回来吧，我爸说你这个不包邮那你到付可以吗，他说哎呀不可以的，我可以给你帮你换一个，后来说哎呀你这个帽子也不是特别的这个贵嘛，然后要不然就送给你吧，不要了，我把这个那个你购买的这个价格给你再退回去，因为那个价格可能还远不及这个邮费贵啊。
1: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买到一些奇葩和离谱的这个物品的时候，你跟卖家在争论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不知道到底是真正的卖家还是这个客服，有的时候客服还会申请说我要跟老板去申请一下，
0: 嗯，
1: 我就在想啊，这款帽子这个设计师他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呢，
0: 对，让你百思不得其解，这样的帽子怎么去戴呢。
1: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买这样的一些物品的时候，不仅仅是让我们啼笑皆非，还真的有一点点哭笑不得，你说想戴它吧还真的不能戴，你说不戴它吧它确确实实又是一个帽子，我们又花了价钱实物将它买了回来啊。
0: 嗯，是，有时候大家可能看到这个价钱可能觉得哎呀不贵啊，就贪图便宜然后就买回来了，
1: 嗯，
0: 殊不知买回来可能质量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的好，这款式呢也没有你想象当中的你戴上那么的得体，所以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去花钱买回来的好像是像一堆破烂一样哈。
1: 对，所以也想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跟大家放轻松的去聊一聊那些让我们开心的事情，虽然有的时候买回来的这个物品可能不在我们的心上，但是也确实让我们见识了大
0: 店家咨询，店家辩解说发的是6娃，隐身了然后找寻无果之后买家的起诉了，大家才知道有这么离谱的一件事情了。
1: 那怎么不买火娃，怎么不买水娃，天天就要买6娃呢。
0: 对对，6娃隐身了你看不到了是吧，
1: 对，还有风娃，
0: 感觉像变故事一样是吗。
1: 是的，有的时候不知道是店家在逗我们玩啊，还是真的是给我们开开心心的去处理这件事情。那么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网购的一些经历呢，都可以跟我们共同的来分享，让我们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2个小时一起来开心轻松的度过了。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来自陈绮贞的这首《时间的歌》送给各位。

0: 时间的歌。当然我觉得如果说在网上购物的这种时间比较长，已经总结了很多这种经验的话，可能我们踩到的这种雷呢会少一些些啊。但如果说对于一些新手朋友，或者说买东西的时候呢，就是很这种非常简单的看到之后直接来购买，也没有跟这个店家来进行沟通交流的话，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踩雷的经过啊。
1: 是的，就像有朋友说，其实有的时候的店家呢，他们也会数错或者发错，有这样的一些现象和经历的一些出现。那么前段时间呢，就是买这个打印纸嘛 ，A4 的整包打印纸，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在店里还是在网购，它整包都是500张啊。但是就有这个较真的这个网友，然后就把这500张仔仔细细的去数了一下，里面只有394张，这就少了106张呢。然后又去找这个卖家啊，有的时候卖家就说这个有时候是机子打包去封，就大概都是这个500张，但是机器也有难免出错的时候嘛。
0: 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购物之前的时候呢，还是跟商家呢多去沟通交流一下哈。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5: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

0: 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讲，我一个人吃饱睡着，每天餐。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2: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7，午后光阴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现在行驶在哪里，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如果说你在出行的路途当中的话，可以通过调频88.9兆赫和调频94.6兆赫来进行收听。如果说这会儿正好拿着手机，可以搜索一下在抖音当中听见临汾这四个字，然后呢就可以关注到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状态了。那如果说你没有点关注的话，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就每次我们在开播的时候呢都会提醒大家。今天下午两个小时的节目和大家呢聊到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说一说网购当中发生那些让你啼笑皆非的、哭笑不得的那些翻车经历有吗？大家有没有算过你有几年的这种网购经历了？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因为工作的这种忙碌啊，经常会选择在网上来进行购物呢？其实说到这个网购啊，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到一些这个家具家电呀，有很多朋友会选择网购的这种方式，小到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用到的一些针线呀，包括一些我们经常要吃到的一些美食呀，也有很多朋友会通过网上的这种方式呢来进行采购啊。这就是节省了大家外出去逛或者是去选的这种时间了，在家里点开这个手机，打开这个 APP， 然后轻轻松松就可以点击然后来进行选购啊。那不知道你在买的众多的这些物品当中，有哪一件让你觉得特别的满意的，或者说你买得到众多的商品当中，哪一件你觉得哎呀怎么跟我想象的是完全不一样，出乎你的意料了，都可以发信息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来进行沟通啊。那这会儿我看到在平台当中真如铁朋友就发来信息说，看着主播有点孤单啊，虽然说这会儿我的搭档没有再坐在我的身旁，但我相信在直播间有这么多的听友陪伴着我，那我的心一定是不是孤单的。也同时呢，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跟网购有关的那些故事啊，说说让你哭笑不得的那些翻车经历吧，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乐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说，我妈呀在去年的时候呢在网上然后信誓旦旦的买了这个草莓苗，播下种子之后呢每天又是浇水，严格的按照网上的这个操作，四个月呢才发芽，最后长出来的这个绿叶倒是没错，就是半年了没有结果。说我朋友来我家里玩了，看了一眼说，为啥你家要养这个野菜呢？我说啥野菜呀，他说我妈养的那个玩意儿啊，就是之前他们老家山上都有的，现在都没有了，还告诉我妈说，啊，你竟然能找到这样的种子，我们家所有人一下子都沉默了。没想到买来的这个草莓苗竟然是之前山坡上的一些野菜啊。哎，你看看，就有时候大家可能对自己比较生疏的这些物品就是不太了解，然后就根据网上的这个步骤的一步一步来进行操作，但操作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发现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我不知道之后的时候有没有跟这个商家来取得联络啊。我妈之前的时候呢也养过是种过香菜，不过她种这个香菜呢就是在这个小区的这个花园里边有一点点的这个地方，一块这个地方种的这个香菜啊，先把种子撒下去，然后又是浇水，然后又是施肥，但过了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吧，这个香菜确实是长出来了，但那个苗就特别的小，特别的细，就没有我们买到的那种香菜那种香香的那种味道啊。那后来就说因为种子它也是分类很多的，就不同的种子可能培育出来的这个植物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在购买的过程当中，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可以把这些好种的这些菜种到这个花盆里，也可以把这些菜呢种在自家的这个阳台上，但来年丰收的时候呢，就可以来品尝品尝了。但有时候我们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大家好像发现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的简单啊。好，那你在网购的经历当中有没有那些让你哭笑不得的一些经历呢？在今天节目当中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

小蛋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主播，我在网上呢买了一个网红日落灯，宣传图呢那叫一个氛围感拉满，整个房间都是高级的这种橘粉色，他结果我拿回家一插电，那个灯打出来的是翠绿色的，他说浪漫日落，然后就变成了寂寞冷，我感觉这种氛围呢一下子就发生了180度的这个转变啊。他让我到客服来进行理论，人家客服说了，亲，这是我们的极光特别版，这哪里是极光，是不是极夜的一种感觉呀？你看看，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之间通常会有一点点这种差别，但通常呢有时候就是真的就是买到你的心坎上了，那你就会特别认这家，包括我们在买自己喜欢的一些服饰也好，或者说你经常会买一些这种工具也好，有时候看到哪一家这个它的这个质量发回来非常不错的话，那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就会把这个店铺呢就会收藏起来，以后呢在买东西的时候呢也会时常的去关注一下这家店铺啊。好，那今天呢你都可以畅所欲言来聊一聊网购当中发生的那些让你哭笑不得的一些故事吧。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特别的应景啊，喜剧之王，有没有让你觉得挺可笑的那些网购经历，都可以发信息来互动。

这是来自李荣浩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喜剧之王》。我觉得很多生活当中有些朋友都会把李荣浩的歌呢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也被评价为是他是创作才子嘛，就是他用这种戏剧化的一种笔锋，把这种悲伤呢就化为喜剧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吧，在内心可能都会有忧愁的一面，但是虽然脸上看着每个人都是开开心心的，嘴里呢也有着所谓的一种乐观，但有时候我们在内心当中可能会有难以抑制的这种感觉啊，所以你在去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就唱出了我们人生生活最真实的一种感触了。比如说他用搞笑的这种口吻表露出来，为何普天下的泪我先流一遍，等等等等啊，所以说很真挚。这种情感呢，从李荣浩这种娓娓道来的歌声当中，让我们在想笑之余的时候呢，又感受到了生活的一种真实啊。那么这首歌也是致敬周星驰的喜剧之王，所以说歌曲的最后呢就提到了只为了红几年的这种自嘲，所以但是听起来是非常好听的一首音乐啊。那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我们不仅仅要和大家聊一聊那些网购的那些故事，那么同时呢也有很多好听的歌曲想和大家来分享。那么大家听到这些好听的歌，也可以来聊聊你的听歌感受，都可以发信息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进行互动。如果说你通过听见广播这个抖音号听见林粉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的话，直接在平台下方来留言就可以了。那如果说通过94.6兆赫和88.9兆赫来收听我们节目的话，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和我取得联络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喜，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这是他聊到了他关于网购的一次经历啊，他说特别特别的让人不可思议啊。他有一次呢，我买这个狗粮，下单的时候呢没注意看规格，以为是5公斤。他说结果呢，货到之后呢，我发现是5克。哎，他说这差距也太大了，5克是什么概念呢？5克可能就是大家看到了，就是我们买一些食品的过程当中，里边有这个干燥剂，这个小包包大概就是5克吧。如果给了小狗狗去吃的话，一顿它真的是都不够的啊。所以以后我们在买一些这个物品的过程当中，尺寸大小一定要看合适了，因为有时候我们去看的时候，它可能有这种试验装啊，或者说是体验装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型号呀，包括这个大小呀，大家一定要选择对了，要不然你看这发生的这事儿，本来等了好久了，以为狗狗这下终于有它的口粮了，没想到回来只有5克，一顿都不够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萌萌，这个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说说我前一段时间的经历吧。我买了一件莫兰迪灰的短袖，他收到的时候呢就是泥土芬芳的黄。他我问客服呢让我调手机亮度，我把亮度调到最后还是一坨土色啊。客服呢最后就说了一句，说亲，可能是你那边的阳光不够大啊。他这还怪我了，是因为我家的灯不够亮吗？还是我手机拍出来的颜色不真实呢？哎，你看看，有些朋友在购买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能比较中意某一件这个衣服的这个颜色，或者说你看待人家模特在穿到身上的时候，或者说就是现场的一种直播，然后人家在穿在身上的时候那个颜色跟你选购回来的是不一样的。那么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大部分人呢都会觉得，哎，这个颜色如果说我可以接受，款式还可以，那我可以尝试的把它留下来去穿一穿了。但有些朋友就说这个颜色就跟自己差别太大了，而且这个肤色啊根本不太适合这种颜色的话，那你就果断可以选择退货。因为现在在我们的这个网上来进行选购的过程当中，大部分的物品都可以7天无理由来进行退货嘛，除了一些吃的一些物品有特别注明的之外啊。所以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在网上去选购，是不是很多朋友都会选择7天无理由呀？一定要看看这条有没有在其中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它的名字就叫做《我的美丽》，来听一听，这是海洋波波带来的。

0: 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在车马未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有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间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门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

0: 躲雨蹲低远危险。
1: 棉粉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6:06，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不知道此时此刻大家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听，通过调频88.9兆赫，还是94.6兆赫来收听？或者说此时此刻你正好通过听见林汾的抖音号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多多参与，多多互动我们的节目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在网购当中那些让你哭笑不得的一些翻车经历，你有没有呢？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小到十来岁的一些小朋友，可能大到七八十岁的一些老人，都有一些网购的一些经历吧。那不知道你在网上认认真真选的这些物品，是否拿到手之后跟你看到的这个卖家秀是一模一样的呢？有没有一些翻车的一些经历，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好，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看到了这是平台当中的大森林这个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我第一次呢买了，在网上购买了这个五常大米，3块钱一斤的价格买了一袋子，说吃到了这辈子我觉得最好吃的大米了。但第二次购买的时候怎么味道不对了？第三次买的时候怎么味道还是不对呢？我就怀疑第一次是不是有人在钓我。你说每天这个商家有那么那么的这个多啊，每天购买的大米的一些朋友有那么那么的多，他能够记得到你吗？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就是买的这一批这个货物，可能这个口感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过了很久去买第二批的这个时刻呢，可能就没有我们第一批你品尝到了那么的可口的这个大米了，是不是这样的一种经历？包括我们在购买这个衣服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它的这个衣服呢，可能就是一批一批来进行定制的，有些呢都是预售的，比如有多少朋友想要这样一个款式的这个衣服呀，然后提前来进行这个定制，那么定制完了觉得这销量不错的话，可能又开始定制第二批了。就第一批和第二批你在购买的过程当中，在我身边还真是有的啊，就第一批在购买的过程当中，哎，觉得这质量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人家店主就说了，接下来这个因为我们的这库存不够了，要进行第二批的这个生产，那么如果说想要去购买的朋友也可以来扣一波一啊，等等等等。那我一个同事呢，然后就选择了买这个第二批啊，结果回来之后呢一看一下，哎，跟第一批这个质量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这个差别的，是吧？当然有些这个商家可能就是自始至终是保质保量的，但也有可能我们会遇到的就是第一批和第二批不太一样的这种情况发生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漫漫人生路，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我前几年的时候呢买了一个茶几，当时呢详情页说的是送一个化妆凳子，他到货之后呢茶几收到了，没见到凳子，他于是呢我就联系这个客服问什么时候给我发凳子，他说登记一下，说结果等了好多天还是没给我发，我又问他什么时候发，他说再登记一下，就这样催促了5-6次之后，过了几天我收到了一个凳子，接下来每隔几天我都会收到一个凳子，一共收到了大概是有5-6个之后呢，我就联系客服了，让他们不要再给我发凳子了，这家里都没地儿放这些凳子了。你看是不是让人啼笑皆非的一些事情啊，就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客服去沟通的过程当中，可能今天是这个小 A， 明天是小 B， 或者后天是小 C， 等等等等，就不同的人在你跟他沟通的过程当中，他可能都一一登记下来了，那么随后呢这个客服的就是会通知，哎，这工作人员要赶紧给你来进行这个补发呀，所以就是你一连收了好几个凳子，是不是这样的一种经历呀？当然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深夜这时刻的时候，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跟这个客服来联络一下吧，那个时候他们可能也有人工智能的这种服务啊，所以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跟他们说了怎么没有反馈呢，可能工作人员还没有到这个上班的这个时间，还没有统一记录下来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花开富贵，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我想分享一个关于我的网购经历啊，他说我买过这种网红家具的摆件，这个图片氛围感是拉满了，但是到手呢就是薄薄的一层这个塑料，质感呢是特别特别差的啊，他说不是特别的好，也不是非常的满意啊。当然有时候我们在购物的过程当中，有些朋友是不是也像我们在实体店去购物一样，也会货比三家，看看哎，同一类型的这家店有售卖的，那另外的也是有售卖的，这种情况可能这个价格的差别还挺大的，真的有时候我在购物的过程当中确实一分价钱一分货。

是不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呢？还有平台当中的老周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冲动消费，直播间呢头脑一热就下单了，收到之后呢根本用不上，直接闲置啊。那日常生活当中像这类型的朋友我觉得人数也不少啊，就是你在蹲守一个直播间的时候，哎，你会听这个主播在这个直播间说的天花乱坠有多么多么的好，哎，然后头脑一热呢就下单了。其实这些物品可有可无，买回来之后呢也不一定能够立马用得上，但是就是那个氛围到那里了，就是第一下的时候呢就迫不及待的想去下单来进行购置啊，结果买回来之后呢可能就闲置在那里。我们常说有钱不等半年闲吗？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理性消费啊。好，稍事来听一首歌曲吧，这首歌曲呢是范玮琪带来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是不是特别熟悉的一首歌，来自范玮琪带来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感觉说到的就是两个女孩两个闺蜜之间的那些让人觉得非常感动的一些故事啊。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把这个友情呢比看作比天还高啊，觉得一生当中呢一定要有一个好的闺蜜，有一个知己。其实我觉得人生当中好朋友不用那么的多，人生的知己不用那么多，就像我们所说到的一个就足矣啊。就哪怕那个人不常和你联络，哪怕那个人就是和你离得也比较远，但是当你有困难的时候，或者说有心事想要去诉说的时候，在你的脑海当中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就是他的这个名字啊，这可能才是真正的闺蜜吧。有朋友就说了，真正的闺蜜是什么呢？比如你们俩一起去合照，那不仅仅说把他要 P 得美美的，把你一定也要照得美美的， P 得美美的啊。就是两个人走在一起误认为说，哎呀你们俩是不是亲姐妹呢，就关系非同一般的那种好啊，就彼此想着是对方，哎呀天冷了他没有添衣呀，或者说是天色已经晚了有没有回到家呀，等等等等。就是不管那个人在别人眼中有多么的高冷，但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无话不说的那种感觉啊。那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个好闺蜜呢？那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那么同时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听歌分享歌曲感受的这个同时呢，也会和大家来互动一个话题，就是说一说网购的那些经历吧。想必这会儿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包括我们在线收听的一些朋友们，都有过网购的一些经历，或多或少。那么你在网购的这些年当中，有没有发生过让你啼笑皆非的一些故事，或者说是让你哭笑不得的一些翻车经历呢？那如果有的话，那你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都可以来聊一聊，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啊。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平台当中的阿宁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啊，他是主播，以前网购的时候呢经常买的东西呢就是衣服，但是他发现说买衣服最容易踩雷了，模特上身的是仙气飘飘，自己穿上的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对，那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啊，就是看见人家别人的这个身高啊，包括他的这个体型呀，穿上之后呢就感觉哎呀好仙的一种感觉呀，就特别符合自己的这种气质啊。但你在买回来去试穿的过程当中完全不一样了啊。那今天也欢迎大家把你网购踩过坑的那些故事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啊。就有时候我们觉得就是在听大家的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也是在回味曾经自己网购的那些事情吧。就是我们下单的时候是满怀一种期待的，拆开快递的那一瞬间你可能会有一些惊喜，就觉得哎呀比自己想象当中的也好，也有时候呢可能会直接是大跌眼镜，说哎呀怎么人家穿上那么的好看，我买回来却是这样的一种结果呢。所以今天就可以来说一说你网购踩过的一些坑，衣服的尺码颜色翻车了，家电小物件是不好用了，还是买过什么样奇葩这些东西啊。当然也有在网购的过程当中呢挖到了一些宝藏，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了。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很多朋友呢会收藏在自己歌单当中的一首歌啊，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萌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点播的，来自后来。他说以前网购的时候呢只是看完这个商家的物品之后呢直接就下单购买了，他说后来就总结说了一些经验，就可以问问这个商家，哎，这款衣服它会不会褪色呀，会不会去缩水呀，等等等等。总之在详细的咨询之后呢，你心里呢大概会有一个谱啊。好，那我们就来听听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这是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来自刘若英的《后来》。有朋友说，明明唱的是《后来》，为什么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总想起了从前呢？对呀，因为在歌中它描述的都是一些情感的经历吧。后来我们才能够渐渐的明白，年少轻狂，有时候轻易的放弃一段情感的话，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就像歌词当中所唱的那样，后来我终于明白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

消失在人海。所以我觉得每每在听到这首歌，它可能就是对青葱岁月而言有特别的一种意义吧。有时候会觉得唱这首歌的时候，唱到自己的嘴边了，快吐出来的那个感觉，不能说是声嘶力竭吧，但是我们的确是在唱的时候有一种唱其他歌很少有的一种心痛的一种感觉。就是后来很多事情我们都说啊，后来是怎么怎么样了，如果当初我怎样的话，可能这个结果就是不一样了。但生活当中它没有从来，也没有说如果再回到从前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去听歌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不仅仅是听的是旋律，更多的就是听到歌中的一些自己啊。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网购翻车的一些现场，看了大家所发来的信息，真的是采购的这种经历是五花八门啊。有很多人采购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踩坑的第一名就是这个服饰类的，色差呀，版型不对呀，还有就是尺码不一样呀，网上看到的是一种温柔的一种氛围感，那么收到这种面料呢是比较那种粗糙的，颜色呢也是完全是两个样的那种感觉。就在不同的灯光之下你去拍照，包括手机去拍照的时候，拍出来的跟实物还是会有一些这种差异的啊。还有就是大家可能会看到的在网上宣传的很多这种网红的一些神器啊，就是比如说是万能的洁具啊，还有家电的一些小工具啊，看着功能非常的强大，但你买回来之后才发现实用性是非常非常少的，然后就直接就在发家里落灰了。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啊？可能也有不少的朋友比如说在直播间的带动之下一冲动，然后就购买了，就头脑一热觉得什么都是需要的，但快递到家的时候呢才冷静下来，哎，很多东西根本就用不到啊。那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呢？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号，你可以在下方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将进入到的就是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0: 郭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郭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郭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摇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

0: 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

北京时间的16:37，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如果说在出行的路上有最新路况的话，也欢迎大家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络。当然在这个时间段，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互动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了，因为在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那个话题，就是关于网购的那些让你哭笑不得的啼笑皆非的那些翻车经历，有没有呢？其实我觉得网购也不全都是坑吧，当然我们在上面呢也可以买到一些物美价廉的一些好东西，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包括你在网购的过程当中挖到了哪些宝藏，有哪些好的一些物品的话，也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啊。你看这听友就发信息了，说我买了一个不锈钢的水龙头，回来一敲呢是塑料的，它是分为 AB 货，外表呢看是一模一样，不仔细看就上当了，说后来呢找客服呢就给他换了一个不锈钢的啊。你看这还是得懂的朋友才能够去知道啊，有些朋友看似外表就是这种锃亮锃亮的，就觉得哎，这就是我买的那一款吧，那么殊不知里边的这个材料使用的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买这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像建筑类的一些产品的话，还是得请教一些专业的这些人员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小乐啊，他提到的是关于赠品的一个问题啊。他说他网购了一口不粘锅，直播间的说送这个锅的铲子，送抹布，送调料罐，他收到货之后呢确实也送了，但是那个锅铲呢只有我小拇指那么长，然后调料罐呢就像玩具一样。他说我家那口子就说了，说你这是过家家的套装吗？他说我用那锅炒菜，这个锅铲子还没有菜叶子大呢，最后呢我是用筷子炒的。好吧，如果说真的是只是想换一口锅的话，那这个锅的质量如果好的话也算啊，但如果说你正好就搬家或者说新购置的一些物品想要重新来这个配一套的话，那这个铲子在里边它的这个使用力应该说是非常非常低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购物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会想到哎，这商家送有这个赠品有那个赠品，我是不是就可以省略掉了，不用去买了，但是你拿到手之后是不是和你想象当中的是一模一样呢？星光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说下午好，下午好。那每天下午的15:00到17:00，午后光阴节目呢都会在这个直播间和大家来进行见面啊。那么同时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能够留守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今天话题的这个互动啊。我们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耗子听友就发来信息了，他说前两天的时候呢，他购买了这个水果，真的是大踩雷啊。他宣传的是个大又饱满，收到的时候呢又小又坏。那在买这个水果，特别是我们生活当中常吃的这些食物的时候呢，有时候你在镜头的这个远近其实看到的这个食物大小是不一样的，那离镜头近一点点可能看到就是比较大然后饱满，那稍微远一点点的你就可以看到就是小一点点啊。所以说你可以咨询一下这个店主，比如说你们家的这个猕猴桃是什么号的，人有大号果、小号的，还有中号的等等等等。比如说买苹果大概直径是有多少，一斤我们可以称几个，就是通过这样你就可以判断出来大概它的这个个头是有多大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安然听友也发来信息了，他说买鞋子图片上呢就是看见是软软乎乎的，但是回到家拿到之后呢上脚是硬的磨脚，退货呢还有特别特别的这个麻烦啊。他说那个鞋呢我就闲置下来了，至今还在我家的这个鞋柜里放着呢。对，一般说到的时候呢都说哎呀这个质量是超级好的，又防滑然后又软，走路的时候呢非常的舒服，不会硌脚的，包括你慢跑呀爬山呀也是可以去穿的。但有时候我们在上脚的时候呢，确实有些鞋子它可能会有一个这个磨合的这个过程啊，比如有些鞋子你确实哪怕在实体店去买的时候呢，就是它这个皮子跟我们的这个脚后跟正好是吻合在一起的，但你长期去穿可能就会有磨破的这种情况。也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的窍门啊，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鞋子有点硌脚的话，

你可以贴一个这个创可贴，这样呢就避免了这种磨脚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啊。当然我觉得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可能就是买到的这个皮鞋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吧。好，走，就是买下你觉得这些物品没有达到自己的这个心意之后，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去来进行这个售后的这个服务的。你是选择会凑合去用呢，还是就是直接来选择这个退货了，还是跟商家去来进行这个沟通，重新来进行换了等等等等吧。那么总之也希望大家能够留言来聊一聊那些离谱又好笑的一些奇葩的一些网购经历，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来进行互动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来自黄小琥带来的《没那么简单》。

这是来自黄小琥的《爱没有那么简单》。真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简单呢、啊。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呐、啊。而且这首歌的这个歌词，特别的流畅，就难得的简单，但是又是一气呵成的，所以感觉歌曲就是即兴哼出来的，但是又感动的是恰到好处。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有很多人回忆起来这首歌的时候呢，依然会觉得它有一种独特的味道啊，没那么简单。对，我们在网购的时候，是不是很多朋友说要想买到好物也是没那么简单，或者说要想踩坑的话也没那么的简单呢？是不是这样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网购的一些故事啊，有哭笑不得的，也有这种比较糟心闹心的。但是我觉得经过一次踩雷之后吧，很多人呢也会总结出来自己网购的一些小经验。像直播间你冲动的时候呢，先不要去下单，你可以放进购物车里，先冷静冷静，想一想我是否是值得去买的。而且我们在购物的时候呢，也不要只看好评啊，多看看这种真实的追评，比如他用了一个星期了，一个月之后，看他有什么样的一些反馈呀。当然同时大家还得留意这个尺寸啊，不要被图片的视觉效果呢给误导了，区分这种网红营销还有真实的一些使用啊。确实我们都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网购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种便利啊，但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适合在网上去买的。那比如说有些看中的就是一种质感，看重的是这种实际体验的，你可以线下去看一看，摸一摸，那这也是不错的一种选择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清欢这位听友发来一条信息，他说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在网上买了一个迷你冰箱，专门就是放面膜那种的，他图片上看着就是跟床头柜那么大小差不多，他收到货还没有我的鞋盒大呢，他只能放下两瓶这个矿泉水，而且还得是小瓶的。他说我就问客服了，客服说亲，这是车载的，你放车上。我说我没车，客服说那你放口袋吧。放口袋这得多小呀，那还叫冰箱吗？那不叫保温杯套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如果真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而且也没有办法去使用的话，大家可以采用售后的这种服务呢，跟这个店家呢来进行沟通和协商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洋洋听友也发来信息了，他说我现在学会看差评了，很多真实的问题都藏在这个差评里面。对，我们购物的时候呢，不单单是看这个好评，要看他的这追评，包括他的这个差评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丽姐听友发来信息，他说贵重的物品尽量的选择靠谱的渠道来进行购买，这样呢就可以减少踩坑的一些概率。那不知道在网购的过程当中，大家通常喜欢用哪个 APP 来进行选购呢？我觉得针对不同的一些物品，大家可能会使用的这个 APP 也是不一样的啊。再来看一下平台当中的加油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我现在网购已经有十多年了吧，买东西的时候呢不再盲目的跟风了，先冷静，然后不被直播间的节奏给带着走啊。对，因为你一到直播间，到了那个氛围当中，你就觉得看哪个都好，哪个都想买，然后直接就是买买买这种状态。那有些可能东西也不错回来了，但是呢就是闲置在那里，这个使用率是非常小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有时候图自己的这个便宜呀，或者说就是冲动呀，然后购回来的一些物品，大多数的情况之下都在家里边闲置的啊。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就特别喜欢买这种小的一些这个配件，比如说像水龙头呀，还有插座呀，插销呀，就是电器之类的。因为是一个小女孩啊，我就在想你为啥喜欢看这些直播间呢？他说每次我碰到的时候呢就想买一买，他说这些呢都是家里必备的，离不了的，然后万一哪一天比如这插销不合适了，我们来进行这个换置，立马就可以来进行换置啊。但我们在想，像插销插座

这换一回真的不容易啊，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这个商品它的质量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好，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也希望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继续来互动我们的节目，来参与我们的今天的话题，说说网购当中那些让你啼笑皆非的一些故事啊。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首车志玲《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了，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微笑每一天这个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他说他是一名90后，但不知道为什么总喜欢听老歌啊，觉得《最远的你就是我最近的爱》，他说相隔千里却不能够在一起。

0: 爱在心里啊。对啊，有时候很多朋友说喜欢听老歌，老歌好听是因为它百听不厌，是因为它太经典太有魅力了，可能一首歌里边就有一个故事吧，也只有他们才能够满足我们挑剔的这个耳朵。包括微笑每一天这位听友也发来信息，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可能就是因为你们相隔千里或者说是更远的这个地方，所以不能够在一起，但是通过这首歌是不是你找到了你内心深处最深的那种感触了呢？有时候说到爱情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有些朋友说有时候这个缘分也非常重要啊，有些缘分到了你挡都挡不住，可能在茫茫人海当中，在某然的一个街头，你可能就和他去遇见了，但如果说缺失了这份缘分的话，哪怕在同一个城市当中都是很难碰到的啊。
1: 是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所有在听见凌芬直播间的朋友们呢都已经收到了，说你们今天下午的直播也是买家秀和卖家秀吗？
0: 嗯，
1: 怎么一打开这个直播看到我们的这个封面是两个人，然后前面呢也跟大家呢共同的去分享聊了聊我们的网购的一些经历，然后说快结束的时候又回来了，对，这就是虚晃一枪，这个时候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就要擦亮眼睛了。
0: 对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大家也分享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哭笑不得的一些翻车经历吧，比如说有服饰翻车的，有网红神器鸡肋的，还有你觉得图文严重不符的，也有在直播间冲动消费的一些故事啊。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保持理性才可以，不被营销裹挟，就是我们在购物的过程当中多一份冷静，少一点点冲动啊。
1: 是的，当然了，遇到了一些不合理的商品的话呢，我们也要勇敢地维护自己的一些权益。
0: 嗯，
1: 那么今天呢也分享了很多避坑的小妙招，所以我们大家在网购啊还有我们去实体店去购物的时候呢都要擦亮眼睛了。
0: 嗯，
1: 奇异说跑哪去了，半天才等到你，处理我的网络纠纷啊。
0: 终于等到你，此时此刻这首歌是不是应该响起啊？好的，时间过得好快呀，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1: 明天见，拜拜。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

0: 两个月，七月之后两个月以后的九月二号
1: 啊，对啊，这怎么那个准能看得清呢？
0: 啊，不知道，我想
1: 屏幕上漆太多了是吗？
0: 十七点。
1: 哎，咱们的屏呢？
0: 屏幕他们拉走了，没还回来。
1: 哦，就跟咱们说拜拜了是吧？
0: 对，
1: 啊，
0: 好像他们的活动马上会一个接一个接踵而至一样。
1: 啊，拜拜就拜拜。
0: 但下一次直播应该是在一个月以后了吧？那就放着吧。
1: 别等到一千年以后。
0: 后啥后？
1: 世界早已没有我。
0: 你唱的很好听，你唱。那唱呗。搜一搜，
1: 不是咱们这第一个段就开始唱，这样会影响我们的流量吗？啊，我们的观看人次，
0: 那是不是人超多啊？
1: 哎，我跟你说，就上一个节目组啊，他刚走的时候，我给他截屏的时候，我高兴坏了。
0: 怎么了？
1: 我们下午肯定是 number one 了，
0: 是吧？来三二一走。

0: 怎么今天声这么小呢？
1: 非常好哈，刚才你看有人说没声音，然后刚才白唱了。
0: Nice，
1: 太棒了啊！好，我们再来一次，得亏他们也没听见我说今天是2026年的起。
0: 走起。
1: 好，这里是都市
0: 生活圈。
1: 大家好，我是李想。
0: 各位好，我是卓然。
1: 欢迎各位在2026年的9月2号星期三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08，马上09分了。
0: 哎，对啊，也欢迎各位朋友呢可以及时打卡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搜索听见零分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同时呢可以在我们的公屏来试试留言咯。
1: 没错，欢迎大家吧，一起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在下午时间段了两个小时陪伴大家一起度过轻松快乐两小时啊，朋友。开心吗？
0: 开心，兴奋，快乐、
1: 啊、还是没音儿吗？
0: 向着快乐继续。
1: 有了吗？好了吗？
0: 有了吧，应该有了。
1: 声音好了吗？请说话，你说一句话行吗？
0: 吱一声，吱一声，让我们看到啊，有人能看到我们说话吗？
1: 有声音吗？
0: 吗？
1: 要没有声音我们就不说了。
0: 要没有声音的话我们就调试一下设备，调试两个小时
1: 我们就关了，跟领导说
0: 立即调试设备两个小时。
1: 有没有声音？军峰，军峰大哥，
0: 军峰
1: 请回答。
0: 军峰装作自己听不到的样子。
1: 初一十五请回答。
0: 不是，是军峰，你的手机坏了吗？是手机的问题吗？
1: 好了吗？有声音了吗？朋友们，我们直播间有没有声音？为什么没有人回应？我们很尴尬，淡到这儿了啊，下不去了。哎，
0: 有人吗？有船吗？船来啦。
1: 还没声音。
0: 哎，我就跟你说那个啥哥，我就跟你说咱们那个就是我们那个七夕的时候，咱俩就应该合唱一首《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OK， 有了，好的，谢谢，感谢，
1: 非常感谢各位来到我们下午时段，马上进入我们的出行速报吧，点上一个吧，姑娘，
0: 来吧，出行速报，让我们时刻出发，马上点一个，
1: 点上一个吧，姑娘，哈，点上一个姑娘吧，
0: 姑娘吧，走起。
2: 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3: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2: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3: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2: 广播听得清，
3: 抖音看得见。
2: 出行不迷路，
3: 生活更从容。
2: 锁定林凡出行速报。
1: 这里是林凡出行速报，跟您分享到了来自于很多关键信息。首先来说说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9月2号，农历的7月21星期三。我们来关注到9月的林凡呢，天高云淡，暖意正浓啊，晴意正浓，早晚体感偏凉，午间的温差略高。截至下午的4点，最高气温介于襄宁25.3摄氏度到瑶都区31.7摄氏度之间，微风轻拂，昼暖夜凉的秋日节奏悄然开启。
0: 是的，根据气象台最新预报，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近期啊，我市天气呢以晴朗为主，是湿度温度适宜啊，在午间的紫外线呢会比较强啊，做好防晒的措施。
1: 来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晴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9度到30度，市区的湿度是20%到65%。
0: 是的，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全市呢是晴间多云啊，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是16到30摄氏度，市区温度呢是25%至55%。
1: 再来关注一下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全市晴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市区温度是19度到31度，湿度它没有写
0: 啊，对，就后天那个湿度，对，它测不出来了。
1: 哎，挺好啊，
0: 设备就已经到此为止了。
1: 好，那么天气情况跟您分享。

0: 完毕之后呢，一起来关注到路上的通行状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以下的信息了。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信息，由李想来带给您的。那么第一条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加载中，请稍等啊。好，看到了拥堵信息有四条，一个是京昆高速麒麟段去临汾昆明方向的祁县收费站至平遥收费站之间的572公里至574公里的第三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2公里，因交通管制，二广高速太常段去太原二辆后车方向的榆社北收费站至太古东收费站之间828公里加100米至827公里的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1.1公里。还有因交通管制，二广高速太常段去太原二辆后车方向的榆社北收费站至太古东收费站之间的826公里至822公里的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4公里。因车流高峰呢，交通分流，二广高速新源段去大同二辆后车方向的新源段的终点原平互通北至重阳收费站之间的621公里至620公里第三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0.9公里。
1: 来吧，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市区道路上的最新的通行消息和通行情况啊。随着我们9月1号呢开学大计的开启啊，那很多的这个孩子啊也会在这个时间段呢面临着上下学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晚高峰呢会尤为拥堵一些，尤其是最近的这个学校门口。
0: 对，因为我们的大屏被他们搬走了没有还回来，所以我们只能看手机了，各位千万不要举报哈，领导不要说啊你们看手机了，那是没办法的事儿，
1: 大屏没了啊。
0: 对，
1: 然后呢还有就是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古东黄道有两个方向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啊，但是缓慢通行不影响正常通过。那么在解放路这边的话，在解放路的水厂十字路口呢一直延续到解放路的科委巷十字路口，也是双向间断性压力会比较大一些，毕竟解放路嘛，有学校啊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在这个十字路口的东侧呢是出现由东向西的车多缓行，西向东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科委巷中段这边呢也是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出现啊，在具体压力呢是集中在我们临汾的三中住宅小区这边。大家看到来自于我们车站路这边的老火车站这边呢也是因为有学校的缘故啊，车多缓行了，哎慢慢走，咱甭着急。
0: 对，
1: 还有就是东关小十字啊，一直呢都是我们开学季的重灾区啊。十字路口东侧和十字路口的南侧啊，都是等待红绿灯车辆会比较多一些些啊。然后呢，已经呢在我们三角巷这边呢，也是车多缓行压力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已经是逐渐出现了。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新百汇商业广场的附近啊，哇哦啊，也是啊，很多朋友呢应该出行准备要用餐了，好羡慕你们呀，可能已经下班了，
0: 估计是下班了啊。好吧，天气和路况跟您分享完毕了。各位如果看到我们直播的话呢，一定要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了啊。咱们聊聊天啥的很开心的这个时刻就来了嘛，对吧？刚进来听到了船来了，对，船来了我们都来了。有一个比心的朋友，你的字好复杂我们不太认识。
1: 欢迎你进入直播间啊，欢迎这位比心的朋友。
0: 这是繁体字吗？
1: 洛洛硕硕
0: 你马上查一下，要不就显得我们真的很那个啥。
1: 这我们的文化素养可能就不够高了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你的
0: 名字啊。我觉得这是繁体字吧？
1: 应该是乐乐吧？
0: 乐乐哈，你说话让我赶紧先搜着。
1: 对对对啊！然后来吧，这个时间段呢，也希望更多朋友走进直播间啊！无论你行驶在哪条道路，有特殊的路况消息，都欢迎各位可以第一时间段在我们下方公屏留言。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大家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从我们广播端那边转移过来。不光呢是可以给你提供来自于晚上一路的好心情，也可以给你来提供一场视觉盛宴啊！然后看一看我们今天的穿搭啊，非常默契的又是同一个色系。
0: 对，
1: 哎，我今天忍无可忍了。我问想哥，我说你是不是在我脑门上安了个监控？
0: 那没有了哈。然后那个关注一下哈，这个字叫硕，它是繁体，
1: 硕硕
0: 简体就是闪烁、闪烁的硕。
1: 哦，硕硕啊，硕硕啊，我还是猜对了一点点的。
0: 初一十五说可以横穿马路吗？
1: 可以横穿，可以呀、啊，斑马线就可以横穿呀，对吧？
0: 但一说横穿，就感觉很豪横。
1: 啊，那斑马线不是也是横穿吗、是吧？可以横穿马路，但是要保证自己在安全的前提下，尽量是在斑马线附近或者是有红绿灯的地方。
0: 对的
1: 啊，禁止翻越栏杆去横穿马路啊。
0: 对，在遵守一切交通规则的前提下是可以横穿的啊。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您放松一下，听听好听的歌吧。下一首歌曲我们要为您安排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歌了。各位，你有没有想听的歌曲？随时告诉我们俩，放首歌曲，我们开个空调去，有点热了。

0: 好了，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希望你会喜欢哈。在北京时间的17:20，继续来到我们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雷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我们是想你
1: 理所当然。
0: 马上进入本地资讯信息内容时刻，你准备好了吗？一起爱零分，有未来。再往高顶，准备了。来吧，说本地信息。首先第一条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哈，2026年呢道路交通体验员聘任名单已经公示了。说为了深化道路交通管理社会共治，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交通安全宣传、隐患监督、建言献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呢，根据山西省道路交通体验员的制度试行要求，通过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及行行业的推荐，经临汾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审核报名人员资料，那么是现拟聘任临汾市道路交通体验员，名单如下。
1: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有具体的这个名字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推荐的行业啊，
0: 媒体里的，
1: 哎对，还有
0: 人物责任是吗？
1: 不认识。
0: 媒体的关俊龙认识吗？哎，认识。
1: 关俊龙是谁？
0: 就是之前我们一起好像有过接触。媒体刘江认识。媒体的白洁认识。媒体的狄鸿生认识。
1: 狄鸿生我也认识。
0: 律师提高峰，媒体的赵刘季，人大代表范宁，机动车检测线的李军，驾驶人培训学校的刘碧泽，
1: 是的，
0: 还有社区的孙毅，乡镇里的崔雷雷，打雷的雷啊，保险公司的李华峰，社区的王进军，学校的刘晓彤，乡镇的刘洪生，恭喜你们成功了啊！
1: 是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公示时间呢是8月31号开始啊，到9月2号，今天就是公示的最后一天了啊。然后同时呢，有这个监督反馈啊，如果对公示对象有异议的话，请在公示区内通过呢其他方式啊去进行一些反应啊。邮箱呢您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同时呢这一条发文呢是来自于临汾市公安局的交通管理支队。
0: 没错，这是第一条信息。第二条，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招聘的信息，来一起了解一下临汾市博物馆这边呢有招聘的。各位如果感兴趣一定要关注哈，临汾市博物馆呢正在招募志愿者了。提到了这个前期的提要。

0: 志伟们说的说，临汾市博物馆现有一支稳定成熟的志愿者队伍，多年来呢，志愿者们呢坚守展厅服务观众，把临汾的历史故事讲给八方来客，助力社教活动开展，成为了博物馆和公众之间的重要的文化桥梁。
1: 为进一步充实壮大志愿力量，弥补队伍人员流动缺口，拓宽文博公益服务力量，临汾市博物馆面向社会啊，增补招募社会志愿者。
0: 诚邀热爱文博、心怀热忱、乐于奉献的你，加入临博志愿大家庭里，接续志愿初心，成为历史与大众之间的文化摆渡人。那么期待什么样的人呢？需品行端正、身心健康、年龄22到65周岁之间的、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长期居住本地、能按照约定时间到馆服务的，且保证每周服务次数不少于一次，或累计时长不低于2小时，周三、周六下午可服务人员优先考虑一下啊。
1: 没错，还有呢，就是要热爱文博行业啊，对历史文物考古感兴趣，善于表达和沟通普通话标准，具有一定的活动策划能力、执行力和团队协作力，同时具备视频拍摄、剪辑、后期制作的能力，可以独立完成馆内活动纪实等短视频的剪辑制作，相关专业背景者优先啊，还有要具有这个历史、考古、艺术、教育等相关专业背景者也可以优先考虑。那咱们岂不是就被优先考虑了吗？
0: 是的哈，那个服务内容呢，就是参加本馆的培训，掌握文物展陈的基础知识，二呢是为观众提供基本的陈列、精品展工艺讲解的服务，还有协助馆内工作人员为参观人员做好引导工作呀，维护馆内的秩序，还有就是协助工作人员开展亲子、学生、成人、特殊人群等公共教育活动的哈。
1: 报名须知啊，报名方式呢是要去下载附近临汾市博物馆社会志愿者报名表，填写并发送至邮箱6346571935@qq.com 啊，暂不接受其他形式的报名。报名时间呢是8月29号到9月6号，还有几天的时间呢啊，审核公布呢，初审结果将会通过邮箱进行回复，请您及时关注邮箱信息。
0: 是的，这是关于临汾市博物馆招募志愿者的信息跟您分享。再来关注一下第三条，来了解一下注水的事儿哈。说这个关于临汾热力发布了信息，按照市区2026到2027年的采暖期供热运行方案，临汾市城市服务有限公司呢，从即日起对辖区二级管网及小区用户及庭院管网注水，注水时间依据小区、辖区单位、村庄注水通知为准，家中留人查看啊。
1: 如果出现管道漏水等情况呢，先行关闭入户阀门，并立即联系专业人员、
0: 对
1: 物业公司进行处置，或拨打临汾城府24小时客服热线2157001配合处置。
0: 没错哈，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这样的情况了啊，大家要时刻去关注咱们家这个楼宇门口啊、楼道里有没有贴关于注水的一个通知了，咱们家这边是什么时间了，记住家里边一定要留个人啥的哈。
1: 哎，对，没错，
0: 尤其是老旧小区的哈。
1: 但凡要出现点这个什么小疑问呀，然后或者是有漏水现象的话，那我们一定要及时去处理一下了。
0: 是的，然后呢，再跟各位分享一个好消息，咱们的共同的好朋友凯华大哥他们出演的一个短剧啊，他们上红果了啊。由临汾市文化和旅游局、临汾精品微短剧基地联合出品的本土短剧《临汾有戏》第一季呢，现已登陆红果 APP 正式开启预约了，朋友。
1: 是的，故事的设定呢是在2026年临汾精品短视频啊短剧基地成立，全民故事创作部，面向全市呢广发征集令，搜集民间历故事、家族传奇、历史人物啊、文旅故事、方言段子、非遗绝活、美食秘方、城市变化等形形色色的本土故事。
0: 是的，那么创作部的工作人员一边审核各式各样的故事稿件，一边在一个个真实故事里呢是重新读懂临汾，被这座城市温暖的治愈。那么剧集以短剧创作为外壳，内核是回望乡土，读懂家乡，带观众看见不一样的临汾啊。
1: 各位呢也可以去前往红果 APP 啊，去搜索临汾有戏，一键预约，一起看属于临汾人自己的故事。
0: 各位你期待吗？
1: 说实话
0: 啊，
1: 他们几个在里面拍的颜值好像还挺高的啊。
0: 是，然后呢其实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有看到凯华哥他们在红桐大槐树那个门口取景的时候看过有这么一节、他们在直播嘛、他们拍摄的时候，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啊。我今天专门去红馆搜了一下，确实可以预约了，但是目前还不能看啊。
1: 期待期待啊，期待来自于我们这个临汾人啊，本土演员本色

0: 出演的临汾微短剧能够带给我们一些惊喜和意外。
1: 是的，我们也关注到大家分享互动，暖阳似水说天天过来转一圈，谢谢。然后刨冰的终于看到了，哇，刨冰的朋友
2: ，Hello Hello，
1: 咱们问过他年龄吗？哎、谁大来着？他小，
2: 就他好像跟我是差不多的，
1: 对对对，
2: 就是在你跟我之间，
1: 嗯
2: 啊，然后正好就是我可以叫他叫哥哥，他可以叫你叫哥哥，哥哥哥哥啊。还有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马上这个夏季就要过完了，虽然最近秋老虎会比较厉害，可能报警声音还会比较好，
1: 嗯，
2: 我特别好奇冬天你干嘛呀？特想知道。
1: 是的，冬天呢，你要做什么？
2: 嗯，有没有一些想法？
1: 这两天是不是会发现人就会少一些了呢？
2: 嗯，
1: 尤其可能是热的时候可能还好哈，
2: 但是这两天其实晚间啊，慢慢就已经有凉风了。嗯、
1: 对，是否可以跟我分享透露一下、你的冬天的下一步的规划是什么？
2: 嗯，
1: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再追随你一下。
2: 嗯，
1: 对吧？跟大家分享了。
2: 这两天天气比较凉爽之后呢，你会发现啊，就是它刨冰摊可以就稍微早一点出摊了，
1: 对，
2: 因为东西没有那么怕坏了。
1: 嗯，是不是？主任说的对不对？
2: 同意的话请扣一。
1: 看了几次直播终于看到了你俩。
2: 是又忙是又忙开了吗？
1: 前段时间我们是轮班有年休啊，休息了一下。可还有就是其他事情有安排的话，我们就会有替班啊。
2: 错峰啊，休息了一下。
1: 错峰啊。
2: 来吧，看看现在北京时间的11:28啊，马上就要跳到29了。我们呢也是会进入到本期节目的第一个半点广告的时间。
1: 对。
2: 广告时间呢会跟大家去分享好听的歌曲啊。广告之后呢精彩也即将还会再继续当中，也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
1: 嗯，精彩依旧继续。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1: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37，这里是我们的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2: 我是卓然。
1: 各位如果关注我们节目直播的话，一定要跟上我们节奏，一起分享互动哈。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临汾走进直播间，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2: 是的，然后同时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跟我们节目组保持联系啊，在收听我们广播的节目呢，可以走进抖音直播间搜索听见临汾来看一看我们喽。
1: 关注到来自于大捏捏说普通话绝对包准啊，好吧，感谢您，谢谢啊。那么跟大家分享几个节目内容，比方说这个事儿，咱们说说这个吧，挺好玩的啊。近日青岛一烤羊店招牌被六旬的师傅装反了，变成没有手艺
2: 都是科技，竟意外的让这家烧烤店主走红了。
1: 六旬的师傅其实我们也理解，他们不懂老板想说啥
2: 啊。对，
1: 沂蒙土菜特色烤羊，没有手艺都是
2: 科技啊。
1: 他们说沂蒙烤羊特色土菜
2: 没有
1: 也可以吧，沂蒙，你看沂，
2: 应该就是沂蒙烤羊。
1: 沂蒙烤羊，
2: 咱们这边可流行吃那个什么沂蒙炒鸡嘛，是吧？
1: 啊，沂蒙烤羊特色土菜，
2: 对，应该就是这样的。
1: 沂蒙土菜特色烤羊，没有手艺
2: 都是科
1: 技，
2: 多棒啊！
1: 好玩啊！然后那个烤羊店老板跟我们说。那个安装师傅啊，年纪比较大，可能60多岁了吧。当时自己也没有在店里边，他就给装了。老板还表示说，
2: 大家对这个食品安全这一块呢是非常的重视啊，并强调的是没有科技都是手艺。
1: 对，
2: 但这个视频发上网上就是太火了，网友说就不要改了，自己呢正在犹豫要不要改过来。
1: 那你觉得，各位，如果是你的话，你是老板，你会改过来吗？
2: 这时候我不光不改，我还得给装修师傅多加20
1: 啊，
2: 辛苦你。
1: 是吧，
2: 感恩有你。
1: 就是既然火了，抓住这个尾巴，
2: 对啊，
1: 再拍抖音，开直播就在你家店门口开，把师傅叫过来的就直播，师傅这样吧，你以后你别干那个了，跟我店的干吧，
2: 你就在这拍抖音就行，对，
1: 给你发工资
2: 啊，每天就是啊，就让师傅跟大家去拼拼字啊。哎，那师傅问这几个字咋拼呢？师傅给你码字儿啊，你看码字儿就码火了啊。然后有好多人会来店里面吃烤串儿，看师傅码字儿。
1: 对，然后呢，网友说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有一位山东网友说，科技羊反而引起我的注意力了。
2: 然后顾客说，这么嚣张的老板吗？
1: 哎，有人说，
2: 走，哥儿几个，咱就去尝尝，这到底是有多高科技？我说什么高科技？
1: 朋友说别换，我必须高低来试一下科技。
2: 其实我也想试一下科技，因为我不是有段时间不是爱吃辣嘛，特别爱吃辣
1: 啊。
2: 然后有一家这个过桥米线店就特别辣，就辣的就是我都受不了的那种辣，你知道吧？
1: 对。
2: 后来我爸就跟我讲述的是，那个辣椒面它不是辣椒面，它肯定里边是有科技的，
1: 对，
2: 化学反应了
1: 啊！
2: 你看把你辣的胃还疼呢
1: 啊！
2: 我说哎
1: 啊，
2: 我就喜欢化学反应。
1: 是的哈，然后你看当时老板跟那边的订这个门头的还聊天，早上好，赵总。然后说安装师傅是不是给我们装反了？我看他们聊天记录，想看后边的后续来着。
2: 对，
1: 没有，嘿，
2: 没有。
1: 然后、那个、
2: 就是他只是拿出聊天记录证明他不是故意要这样子去安装的。
1: 对对对，
2: 是确实是被安装师傅给安反了。
1: 挺好的，
2: 挺
1: 好，太棒了啊！各位，如果您是老板，您会怎么办？请告诉我们你的想法。那么其实提到了这个门头啊什么的哈，是挺好玩的。那你会认为，比方说你去吃饭的时候，什么样的门头会更加吸引你的注意呢？
2: 首先，我这个人眼睛不太好
1: 啊，
2: 你的门头如果是黑白的，我特别讨厌
1: 啊。
2: 我喜欢那种花里胡哨的门头。
1: 你比方说哈，有的那种很动态的门头，可能是卖精酿酒啊，
2: 对
1: 吧，
2: 忽闪忽闪的，
1: 忽闪忽闪，好像有那个渐变色的感觉。
2: 对对对对对，哎，我喜欢那种，
1: 好喜欢那个呀。
2: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女孩一般去的这种美业店里面
1: 啊，
2: 就比如说什么美发的、美容的、美甲的，然后他们会用那种亮片门头，
1: 哦，
2: 上面就跟鱼鳞一样，不啦不啦不啦不啦，就我老远就能看到，
1: 风稍微吹一点点风就会闪那个。
2: 那是我要去的店，就是它。
1: 之前在婚礼现场也见过那个东西
2: 啊，对对，
1: 挺好玩的。然后再比方说，咱举个例子哈。咱东城那个整点烧烤那种颜色，那叫日落黄橙什么的，
2: 对，就那种黄橙我也很喜欢，
1: 对吧？就是我天哪，它很醒目，它吸引到我了。 我必须去尝尝一下子。
2: 然后你知道我最讨厌的门头是什么吗？
1: 啊，
2: 就是新百汇那一圈门头。他会为了让你知道这儿有这个吃的，
1: 啊，
2: 比如说我们要开一个烧烤店，
1: 对，
2: 想当然烧烤，
1: 啊，
2: 就是我们店可能就在一楼最不起眼的犄角旮旯里面，
1: 嗯，
2: 他会把我们的牌子挂到他那个就新百汇的那个城墙顶上，
1: 嗯，
2: 然后大家远看就哟，想当然开烧烤店了
1: 啊，
2: 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儿。
1: 对，
2: 下车之后
1: 啊，
2: 都找不着，
1: 就使劲找一找。啊，
2: 对，我最讨厌就是这种门童，就找不着
1: 啊。
2: 然后我只知道有，就在这儿。你忘了咱们去那个什么什么装饰的时候
1: 啊啊，
2: 老远就看那个牌子，新什么装饰
1: 啊，
2: 下了车之后哪呢？
1: 啊，
2: 从哪儿上呢？
1: 不行不出呀，
2: 啊，又走步梯，哦，又走电梯的。
1: 然后其实有这种问题之后，你看门头，如果说你门头连门头多了以后，真的会眼花缭乱，真的不太好找。
2: 嗯嗯，
1: 你还是说的新百汇呗？你看，嗯，每一家那么多商铺，然后真的说，天哪，
2: 门头挨在一起，
1: 头好晕呐，
2: 他们挤在一块儿，
1: 对吧？你就觉得哪个更醒目一点呢？嗯，比方说他这几个面上，你觉得哪个更醒目呢？
2: 面上主要是我不太能记得住名字，我记得好像有个插个棍儿的，上面就直接是字儿的，它不是一片。那个更醒目一点。
1: 嗯，我想一下，很醒目能一眼能看上能看见的有哪些？没有，
2: 跟别的不一样，
1: 好像没有更加能够抓住人的，没有哈。各位有没有说，哎，我就看那个更醒，特别醒目，我就愿意去那儿的啊，
2: 嗯？
1: 分享给我们一下，谢谢。
2: 是的，然后还喜欢那种门头呢，就是一看起来就很便宜的那种门头，
1: 嗯，
2: 比如什么小麻涮涮锅，
1: 啊，
2: 就是哎，能消费起
1: 啊。
2: 看到他那一刻，我觉得我是有钱人，
1: 对，
2: 兜里贼有了。
1: 那你可以考虑哈。
2: 嗯，
1: 好吧，大家如果关注我们直播，一定要分享活动。再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吧，哈。说近日，26岁的江先生在四川结石病医院接受了保胆取石手术，从其胆囊当中取出了整整
2: 3248颗结石，
1: 嗯，
2: 密密麻麻铺了一大盆。
1: 然后大夫医生们非常可爱，给人家把结石针还摆了248，
2: 告诉你是248颗。人家
1: 结石长这颜色，啊，
2: 对，人家还分大小呢，应该是胆囊结石跟其他地方结石不一样。
1: 那么
2: 你看你要是什么尿结石、肾结石，它可能就是那种白的那种石头色的
1: 啊。
2: 我没有见过胆囊结石，我也是第一次见啊。
1: 据江先生介绍说，此前呢，他因突发的剧烈的腹痛，
2: 嗯，
1: 被紧急送往医院去了。然后呢，啊，不敢送礼物，不敢送礼物 ，Mountain，
2: 我们收不到，
1: 不敢送，不敢送
2: 啊。
1: 这是熟人吗？
2: 我不知道
1: 啊。然后被紧急送往医院，经过检查发现，他的胆囊几乎被结石完全填满了，
2: 嗯，
1: 而且血脂指标超出了正常倍的5倍之多。后来就取了248颗结石啊。
2: 嗯，
1: 有人思考说，年纪轻轻的，为何胆囊里会长出这么多结石呢？
2: 原来啊，这个江先生的生活方式啊，是当代年轻人的颇具代表性的生活方式，啊。
1: 怎么着？说出来。
2: 工作繁忙，
1: 嗯，
2: 独自居住，三餐靠外卖，尤其偏爱冒菜、炸鸡、烧烤等高油高脂食物，这正是胆结石的主要诱因。
1: 嗯，听明白了吗，各位？
2: 嗯，
1: 而且说长期摄入高脂饮食，会使胆汁当中的胆固醇浓度就升高了，胆固醇结晶析出沉淀，加速结石生成了，并且呢是随着时间越长越多，越长越大了。这是关于来自于四川结石病医院的肝胆外科的主任说的，说他的血脂指标超出正常值的5倍，是代谢紊乱的直接的体现的啊。
2: 现在同时呢，这个中青报的记者呢也是发现了，啊，近年来呢类似的案例啊还真的是并非少数啊，
1: 嗯，
2: 要当心了，胆囊里长满了石子儿，
1: 嗯，
2: 竟然是一日三餐外卖吃出来的麻烦，
1: 嗯，
2: 还有人说啊，说常年外卖奶茶，23岁姑娘吃出了胆结石、胰腺炎，
1: 是的
2: 啊，还得保胆取石啊。
1: 嗯，还有这杭州小伙长了89颗胆结石，差点连胆都保不住了。医生说他一周有5-6天都在吃外卖呀。妈妈说下次你们4人号开再送，行？
2: 谢谢你。
1: 那你关注我们俩了吗？可以关注我了啊。
2: 谢谢你给我的爱。
1: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临床数据显示说，近年来呢，我国胆结石发病群体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的趋势。然后呢，这个主任也指出了，胆结石之所以盯上年轻人，综合来看的话，听好了，不爱吃早餐的，爱吃高油高脂高糖食物的，爱喝奶茶饮料的，缺乏运动的等生活饮食习惯，是导致这个胆结石悄悄找上门的重要的推手啊。
2: 他也提醒了说，预防胆结石啊其实也很简单
1: 啊，
2: 最关键的就是要保持三餐规律，
1: 嗯，
2: 避免暴饮暴食或者是长时间空腹，
1: 是的，
2: 减少高脂高胆固醇的食物的摄入，
1: 嗯，
2: 多吃富含维生素和纤维素的蔬菜水果，
1: 嗯，
2: 同时要坚持适度运动，维持健康体重，
1: 嗯，
2: 对于已经查出胆结石的患者啊，应当呢去及时就医啊评估一下，嗯， 这个
1: 保住有功能的胆囊
2: 、
1: 所以提醒各位哈，既然我们告诉您了，也一定要告诉您的家人们，对吧？尤其很多听节目的长辈们，告诉你们家孩子吧，要疯狂的吃外卖了。
2: 而且现在就是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你会发现很多就是我们的同龄人啊，就即便是没有步入这个婚姻殿堂，他们也会慢慢靠自己的努力啊，就是自己一个人说要单过了，
1: 是
2: 要单住了，像这种孩子的话，其实他也不是不爱做饭，说实话，一人份的饭其实挺难做的，
1: 对，太难了，
2: 除了这个叫外卖之外啊，
1: 你说的真好，给你点赞，因为你就经常点外卖。

0: 的啊，我吃个过桥米线吧。
1: 啊，我太爱吃了，我一会儿还想吃
0: 臭豆腐。
1: 哎，太好吃了。
0: 我再吃个酸辣粉吧。
1: 啊，对，都是我的最爱。
0: 我再吃个，你一般也就点这些
1: 啊？对，一般也就这三样了，泡味三样，我其他也不太爱吃了。
0: 嗯，好嘞，各位，来吧，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现临汾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临汾，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1: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8:06，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2: 我是卓然。
1: 各位如果关注到我们直播，赶紧分享互动，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消息哈。啊哦好哦哈哦好，他说卓然今天肯定没有洗头。
2: 我洗了，我为了证明我洗头，我把帽子都摘了，就是压了点塌而已，我洗了。
1: 有人说然然下班去吃饭呢，
2: 去哪里呀？谁请客呀？吃好吃的吗？
1: 有人说卓大美女，今天我想听这个歌呀。
2: 那个歌，哎，真有这样一首歌？
1: 有吗？一会儿找一下给你
2: 啊。对啊，一会儿稍微找一下，因为我们还有再有20多分钟，我们就要开启我们放歌的环节了啊。这个时间段还是主打互动，
1: 跟大家分享事儿了啊。
2: 嗯。
1: 近日呢，上海市人民法院这边呢审理了一起为博流量而直播入户盗窃的案件，我们关注一下。前提为了博流量直播入户盗窃啊，

0: 直播的啊，在短时间内呢引起了不少网友的观看。
1: 随后呢，张某在逃离过程当中正巧遇到了这个警车经过了，因害怕被发现而跳入河中，后被民警救起并传唤询问了。
0: 到案之后呢，张某是如实讲述了啊这个主要犯罪的事实啊，将盗窃的物品呢由公安机关呢依法呢扣押，并且呢还给了被害人。
1: 嗯，
0: 后呢检察机关呢是以盗窃罪呢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
1: 对，那么上海市那个青浦区的这个人民法院哈，然后那个经审理认为，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入户秘密窃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呢已构成了盗窃罪，依法应予查处啊惩处啊。
0: 同时呢，人民法院呢结合其如实的供述啊、认罪认罚等情节，综合考虑其犯罪情节呢跟犯罪金额啊，以及这个悔罪的表现，依法呢是以盗窃罪呢判处张某拘役3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该案呢判决已经生效了。
1: 对吧？法官说法，入户盗窃不论金额大小，破门即就入刑了啊。
0: 嗯，
1: 近年来呢是随着网络直播行业迅速发展了，直播呢逐渐就成为了公众娱乐互动啊。信息传播的重要方式了。然而个别主播为了博取关注吸引流量，不惜突破法律底线，甚至呢将违法犯罪过程作为直播内容，严重扰乱了网络秩序，侵犯他人合法权益，触犯了刑事责任的红线了啊。
0: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呢第264条就有规定啊，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这个法律呢将入户盗窃呢单独予以列入到这个入罪情形当中啊。
1: 对，
0: 不以盗窃数额作为定罪的前提，而是因为入户的行为不仅能是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利，更加严重侵犯了其住宅安宁及人身安全。他还拿菜刀破的门。
1: 对呀，在本案当中呢，张某窃取的财物价值虽然不高哈，但其使用了菜刀等破坏性手段擅自进入他人住宅行窃了，依法构成了盗窃罪，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入户盗窃对公民的安全感造成的冲击远大于一般的盗窃案件，切勿因涉案金额不大而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啊。
0: 同时呢，这个酒后呢是实施犯法违法的行为啊，不能够成为免责的借口啊，要不然大家违法之前都去喝两口酒啊。案件审理当中呢，张某就辩称自己啊当时是处于醉酒状态的啊，但是这个醉酒呢并不能作为从轻或者是免责的情形。
1: 对，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第18条明确有规定的，醉酒的人犯罪应当呢负刑事责任。法律之所以啊如此规定，是因为醉酒呢是人为的啊可以自主选择的自己控制的行为。
1: 嗯
0: 啊，行为人呢应当预见酒后呢辨认啊控制力会下降，可能会引发相应的后果。
1: 对，
0: 因此呢需要对醉酒状态下实施的犯罪啊这样的行为自行承担法律责任。这个我特别赞同啊。
1: 是的，那么本案当中呢，张某作案时即便受酒精影响了，也不能据此免除刑事责任的。
0: 嗯，
1: 其行为本质上更是反映了对法律规则的漠视，对吧？
0: 嗯，
1: 说本案虽是涉案金额不大，但传递出了鲜明的司法导向，对于为了博取流量不惜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司法机关绝不姑息呀。
0: 当下呢，网络直播快速发展，流量带来的关注的同时啊，也是暗藏风险，无论是酒后冲动还是博取流量铤而走险，都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借口。广大主播呢和内容创作者呢应当深耕优质内容创作，而不是通过挑战法律底线来博引眼球。同时呢，直播平台呢也应当啊压实主体责任，加强内容审核，对涉嫌违法违规的直播内容及时采取处置措施，遏制不良内容扩散蔓延，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
1: 各位，您记住了吗？一定要记住了哈。好，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着下一个事情了，来了解一下哈。说一年轻女子呢，在已婚有2个女儿的情况下，抱着再生育一个男孩的想法，到河南南阳的某中医门诊部进行治疗了。
0: 嗯，
1: 并且通过支付高额费用的方式呢，期望实现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选择。
0: 哎呀，谁知是怀孕之后呢，经过检查得知啊，其怀的呢仍是女孩。该女子呢就认为啊，这个中医门诊呢违约啊，然后呢就提起了起诉，要求去退费，并且赔偿其精神抚慰金50000元。
1: 嗯，
0: 近日呢，河南省的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呢二审驳回了原告的上诉，维持原裁定。
1: 是的，那么关于南阳市青年女子高某春呢，是一个有着2个女儿的年轻母亲，她总想着再生一个男孩。

0: 二的，其母亲的一个朋友就介绍说，哎呀，这个地方的中医门诊有良方，能保证生个男娃娃的。
1: 嗯，
0: 然后他就想生男孩的想法更加的迫切了嘛，就很快就去这个地方去看去了。2024年3月份开始的时候呢，她和丈夫便开始在这个门诊开始服药了，爱按医生的要求，每周定期去按肚子啊，灌个肠啊，购买相应的药物啊，一直持续到2025年5月份的时候，医生告知其可以备孕了，没问题了。她怀孕一个月之后呢，抽血送第三方机构去检测胎儿性别啊，化验结果仍然是女孩。高某春一气之下做了流产手术了。
1: 哎呀，生育男孩的愿望落空之后呢，我们高某春呢认为中医门诊呢违约了啊，多次呢找门诊呢去索要退费12万元。
0: 嗯，
1: 并且呢称她跟丈夫两个人呢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啊，
0: 对，
1: 长期呢不断的在服药，身体和精神都是遭受了极大的伤害和痛苦。
0: 嗯，
1: 认为应当另行去补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
0: 嗯，
1: 遭到了中医门诊的拒绝。
0: 2025年12月16号的时候呢，高某春一纸这个诉状将中医门诊部告到了这个法院，请求判令退费12万元及利息，并附带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是5万。
1: 嗯，
0: 那么一审是这么说的，说原告目的和行为违背了公序良俗，驳回起诉了哈。应诉之后呢，被告的这个中医门诊部的委托律师辩称，原告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其全部的诉求，理由是门诊部并未向原告承诺过可以生男孩，不生男孩保证退费，也从未对原告进行过胎儿性别鉴定哈。门诊部不具备鉴定胎儿性别的资质和能力，更从未给原告做过胎儿性别鉴定。原告从未和门诊部约定治疗的目的是要生个男孩，不生男孩就退款哈。
1: 是的，然后同时呢，门诊部呢是作为一个专业的机构啊，坐诊医生呢，专业职业医师从未做出过通过治疗呢可以生男孩的承诺，也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啊。门诊呢已经履行了治疗的义务，并且治疗结果呢符合医学预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门诊治疗有过错，更不存在对原告造成的伤害，收费呢是属于正常的医疗活动，
0: 对吧？后来他们之间还闹腾了，然后呢，他伙同他人多次到门诊去闹，辱骂医护人员，导致门诊部主任突发高血压升高脑梗了，后被120送医治疗了，花费大量的钱财，该行为严重扰乱了门诊部正常的秩序，门诊部保留向原告追究20万元赔偿责任的权利等等等等。最后结果咱们了解一下啊。最后的结果就是做出了驳回原告起诉，案件受理费1850元予以退还原告的一审裁定
1: 啊。
0: 案件受理费哈，
1: 对，我听到了。
0: 二审的时候说，一审裁定无不当，驳回了上诉。就没办法。对吧？然后他的合同目的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严重违背了男女平等的公序良俗了。说实在话，这种情况他为什么现在还有人去愿意相信这个事儿呢？
1: 而且话又说回来了，就是我觉得当代社会，我觉得男孩女孩其实是一样的，但是有的人就是，你比如说像我没有男孩，其实也不能说非要有一个吧，但是有的时候会羡慕说，哟，哎，男孩真皮实啊，就是妈妈可以吵可以骂，就跟管女孩其实不太一样。人嘛都是没有什么的时候想要什么，但是这个生男生女这个事儿他不能强求啊。而且我觉得每一个生命都非常的宝贵。
0: 其实你看他说是因为亲戚介绍的嘛，我们身边总会有很多所谓的
1: 亲戚
0: 邻居朋友会跟你说，
1: 对，
0: 你去那儿吧，所谓的那种约定俗成也好，所谓的有着规律啊，有讲究也好，总会告诉你说，那儿啊经常那个大夫经常生的就是男娃娃，那个还经常生双胞胎，他的手好，你去跟他去治疗吧，对吧？那么请问你有依据吗？大夫说过什么吗？大夫一定没跟你说过，要么就是大夫也没给你留过痕，
1: 也没有留痕，
0: 对吧？没给你留痕，好了。
1: 他们的小嘴巴管得非常的严啊，
0: 是的呀，
1: 对，他们只会隐晦的告诉你啊，是可以调，而且这个事儿呢，就是负责任跟大家说，即便是跟医学有关，我觉得他也不是100%的事情。
0: 对，
1: 我们后来不都知道了吗？调男孩女孩呢，第一呢是要调整这个丈夫的这个就是身体的 pH 值，偏碱性的可能就是男性的这个外染色体存活率会比较高一些，他只是比较高
0: 啊，
1: 没跟你说就给你把 X 染色体全杀掉了，
0: 是啊，
1: 对吧？
0: 对呀，
1: 同样他进入到这个女方的身体当中之后呢，然后也是啊，会调整你的这个身体 pH 值，只是说你这段时间是碱性的，
0: 对，
1: 比你日常要健康一点，
0: 对
1: 啊，没有跟你说100%是可以的，
0: 科学哈，科学育儿，对吧？科学养儿，对吧？
1: 对，
0: 一定要注意了哈。 既然您说啊，你看有两个宝贝女儿了，多幸福啊！
1: 嗯，
0: 为什么总想拥有第三个呢？
1: 对、啊，
0: 为什么呢？怎么还那么封建呢？老传统呢？
1: 而且以前上学的时候，老师就经常跟我讲，卓然还

0: 卓然呢，你要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嗯，这一看这两口子就不知其所以然，还光知其然了啊。
1: 啊，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着更多的节目内容。如果说已经聊到节目这儿了哈，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呀，想分享的观点感受啊，都可以来告诉我们一下，我们等待您的加入了。当然了，想听的歌，刚才那位朋友我们试一下吧。闭上关啊，
0: 想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然后先送给大家，跟大家去热下场。同时也要提醒各位呢，在我们18:30啊，下一个时间段呢，半个段的时间啊，都会跟大家去分享歌曲啊，想要听的歌曲可以把名字发送过来。

0: 怎么样？刚才又听到的这首歌曲哈，你看小景说想哥卓然好久，卓然姐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
1: 甚是想念。
0: 吹人间发财风说点一首周柯宇的《黄昏晓》，听到了、开心不？
1: 是的，好听的歌曲啊，一次次在为大家送上啊。然后呢，也要提醒各位呢，在我们18:30后面那半个小时的时间段当中呢、就是集中放音乐的时间啊。任何的歌曲啊，都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如果我们能安排的话，一定给你安排在广播当中。
0: 是的，那么这个环节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哈，说豆包手机获得入网许可了，9月会上市销售，外观公布，共有黑粉、白蓝四个配色，你会买吗？你不会的。
1: 我虽然不会买，但是我觉得很神奇啊。
0: 对，然后我们9月1号的。就这个努比亚哈已经正式获得了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了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的合规的流程。这也是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入了规模化的商用了啊。
1: 据了解呢，该机呢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啊，计划呢在9月上市并开售。
0: 此前的7月16号的时候，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搭载豆包手机助手的努比亚豆包手机二代正式亮相了。那么亮相官方公布的预告图的显示说，新机共有黑粉白蓝四种配色，其中呢两款配色的 AI 实体按键采用了橙色的设计啊。
1: 没错，从图片看的话，豆包手机的二代镜头呢模组设计呢与当前国内主流的机型有所不同。据上海证券报呢此前报道啊，该镜头呢是模组啊由
0: 顺宇光学供应
1: 哦，不一样的
0: 你看他把那个豆包那个按键的话变成橙色的，有一个黑色和粉色是这样变过的，其他是正常颜色哈。
1: 对，
0: 好吧，这是手机大模型。说此前呢，一天网信办公布了7款提供手机端测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已备案信息的公告，其中包括苹果智能、华为小艺、vivo 的蓝星，还有小米澎湃以及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等等。那么完成智能体的大模型备案之后呢，努比亚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是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啊。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好的，各位，我们的点歌通道就正式开始了。各位有想听的歌曲，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抖音听见林粉走进直播间告诉我们，来排单好吗？听见林粉正式出发。

0: 好的，各位，那么这个环节点歌通道里，我们听到了很多耳熟能详的歌曲哈，因为我们专门选择的这个分组是最爱成名曲哈。其实大家会发现，哇，这些歌都好熟悉呀，好像现在我们的生活里总是被很多所谓的进行改编过的网红类的翻唱啊，或者 AI 类的版本的歌曲去充满了我们的生活了。
1: 嗯，
0: 偶尔听一听他们唱过的，哇，那么原汁原味的，那么淳朴的声音会很喜欢，
1: 还是很经典的啊。
0: 嗯，
1: 而且现在也是就是因为科技比较发达嘛，
0: 嗯，
1: 我们学习到一些这个什么新的唱法呀，新的唱腔啊，嗯，
0: 对
1: 啊，但偶尔你听到这种老曲子的时候，你还觉得哇，
0: 嗯嗯，
1: 还是那会儿那个感觉啊，
0: 嗯嗯，
1: 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听 DJ 版，
0: 对的，
1: 我觉得我年龄大了，
0: 嗯，
1: 老了，
0: 是的，
1: 嗯，有任何想听的歌曲的话，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上，跟我们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大家，
0: 没错。那么接下来跟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歌曲来自于何洁的《经过》，也特别好听，送给你。

0: 好了，到这里我们的点歌环节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各位锁定关注我们都市生活圈的节目哈，每天都会有不一样的精彩。前三个半点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很多内容，那么最后的半点我们来分享好多好听的歌曲，也希望你会喜欢了啊。
1: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在每天下午的五点到七点可以锁定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搜索听见林粉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同时呢可以听到好听的歌声以及我们为您分享的那些暖心资讯。
0: 我是李夏，
1: 我是卓然，
0: 明天见，
1: 拜拜。
2: 为无数如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能忘记谁。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见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全国36家城市电台组成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所推出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档节目将持续为您推荐来自全国各联盟电台所发掘推出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等，希望能够为中国原创音乐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0: 况将会有来自广西南宁和山东济南和青岛的优秀的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登台亮相。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0: 南宁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北部湾城市群核心城市，国务院批复确定的北部湾经济区中心城市，也是我国西南地区连接出海通道的综合交通枢纽。2023年第三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也将在这里举行。今天来自南宁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露露带来了来自南宁的一首精彩的嘻哈作品和一支本土的优秀乐队，让我们有请露露。
2: 大家好，我是 FM1074 南宁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露露，欢迎大家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儿呢，为大家推荐来自我们广西南宁的原创音乐。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支南宁知名的说唱音乐团体无限火力和曾大块，他们呢是网络音乐视频博主，全网拥有100多万的粉丝，还参加过中国好声音的盲选录制啊。无限火力和曾大块由郁文涛、黄超组成，他们擅长词曲的创作，曲风以 hiphop 为基础，还加入了 R&B 和流行的元素。而且他们的音乐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用饶舌来讲述广西文化。因为一提到广西，可能很多朋友想到的都是山歌，对不对？那其实山歌呢和嘻哈音乐是很像的，都有着便于传唱的特点。那他们的歌呢就会把广西元素融入到 hiphop 里面，通过说唱的方式将山歌传承下去。除了山歌，他们还会将壮话、广西特色美食桂林米粉、螺蛳粉、鱼生、牛肠酸等都加入到歌曲里面，带大家了解广西，畅享南宁。今后有机会还会给大家分享更多他们的歌。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等你回应》，作品表达的是男女生之间互生情愫，男生在追求女生的过程当中那种互相拉扯的那种感觉啊。男生在很主动的情况下，女生为了知道男生是否是真心实意而对男生开展的测试，就是那种恋人未满的甜蜜又揪心的感觉。说唱是一门很随性的音乐，你想要表达什么，写出来的就会是什么。无限火力和曾大块的歌就是想要告诉大家，嘻哈不仅是可以 diss， 还可以非常的正能量。

文为主，还加入了 Soul、Reggae、Funk、Don't Know Where 等元素。他们喜欢浪漫的事，喜欢把自己脑海里面装着的意象用自己认可的方式传递出来，简单可以说是这个乐队的代名词。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爽猫乐队的歌曲是《蓝色假日》，这是乐队成立后的第一首作品，创作灵感呢就来源于乐队贝斯手的故事，是一个浪漫又有点悲伤的故事。如同歌名一样，故事发生在某年夏天的海边，一对年轻人享受着假期的美好时光，而女孩子若即若离的态度让男孩子捉摸不透。歌曲运用了大量的七和弦，把海边的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多处的转弦呢，也体现出了男女生恋爱当中各有所想的复杂心情。

0: 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回来。徐同林是一位来自济南的95后创作人，本科毕业于纽约大学，研究生毕业于美国的南加州大学影视配乐专业。4岁开始学习钢琴，从小就对音乐表现出了过人的天赋，可以在钢琴上弹出任何听到的旋律或音符。初中的时候开始尝试原创，14岁完成自己的第一首原创歌曲，并且独立完成了词曲编曲录音混音等全部的环节。他的原创作品《济南》曾荣获民谣济南原创歌曲大赛年度10大金曲，现在在北京从事音乐制作人的工作。下面有请徐同林自己带来他的一首全新的原创作品。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音乐人徐同林，很高兴在这里跟你分享我的作品《云中少年》。这首歌描述的是一位为了心爱的女孩努力成长的少年，非常喜欢评论区里的一句话：我想伴我的少年坐看云卷云舒，从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为您带来中国36家城市电台所推荐的优秀的原创音乐作品。接下来出场的是由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一支来自青岛胶州的 New School Punk 乐队，他们叫 ATM 乐队。2013年组建于青岛，2019年9月重组，2020年因为一张惹火的专辑《挺出东山》成功的出圈，2021年又发行了朋克进行曲专辑《现成朋克》，几年的时间在全国各地的主要城市举行了巡演，以及参与音乐节演出百余场。他们用坚定的自由主义书写音乐，以犀利透彻的歌词、简单直接的旋律和躁动的现场来表达自己坚定的态度。乐队成员是主唱和贝斯手英俊，吉他手李明，还有鼓手小黑。下面我们有请乐队的主唱英俊带来他们的两首最新的原创作品。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的 ATM 乐队。
2: 我是 ATM 乐队主唱英俊，今天为大家推荐一首我们的最新单曲，用尽这余生所有的美好，希望我们用我们的音乐形式和大家讲述一个美好。

0: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青岛的 ATM 乐队，
1: 我是 ATM 乐队主唱英俊，今天为大家推荐一首我们的新歌《循环之声》。这首作品不同于我们以往的作品，它相对来说比较安静一些，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首先是2009年，孟庭苇带着一张名为《炎夏》的迷你专辑回来，像一阵夏末的凉风，这也是他婚后复出的重要音乐作品，也是他首次亲力担任制作人，并尝试了轻摇滚的曲风。专辑当中只有5首歌，分别是《月亮说话》、《飘》、《勇敢说出爱》、《爱海》和《再见天堂》。孟庭苇说，这张专辑是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唱出有刚柔并蓄的音乐能量。孟庭苇用他标志性的清亮嗓音，唱出了一种飘的状态，像是在空中飘荡的落叶，又像是随风而去的思绪。我们一起来听。
9: 有时

0: 足够的纯粹，是20岁的王力宏才能够写出来的东西。
1: 华语金曲新光辉。
0: 我们继续把时间放回到2009年，蔡琴发行了专辑《爱像一首歌》。这张专辑是发烧友心中的典藏之作，收录有《木棉道》《偶然》《外婆的澎湖湾》等经典民歌。蔡琴也讲说啊，她要把这张专辑献给3位音乐人：梁鸿志、马兆骏和黄沾。那些曾经一起走过的日子，她用歌声来纪念。

而蔡琴的声音厚实又温暖，像一杯温过的老酒。他把澎湖湾唱出了一种外婆在等你回家的踏实感，而这首歌的编曲也加入了更多的弦乐，比起原版的轻快，蔡琴的版本呢多了一份岁月沉淀后的深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爱情好像变了质。年少时的爱恋单纯如水，背着父母老师们偷偷的并肩同行，拉个小手都会害羞不已，生怕碰见了熟人之后各种的慌张。约会地点是他家天台还是你家楼下，又或者可以摊坐一下午的麦当劳和肯德基，逛逛超市，吹吹空调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成年后的爱情却不再是简单的我爱你，我需要你陪在我身边，感情的维系似乎也少不了各种花销，用金钱衡量着爱的多还是少，也会在细节里比较着爱的差距，计较着每一份付出后的回报。所以到最后也搞不明白这还算不算爱。梦会员小月老板，我们的故事从没钱开始。
1: 曾

我们什么都有了，却唯独没有了我们。若青春不关钱的事，真希望我们的故事能从没钱开始。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呢，百年弹指间，潮起潮落便是一天，花开花谢便是一季，月圆月缺便是一年。人生苦短，所以啊，不要去赶时间，还有一些事情记得轻轻地放下。江明阳，这世界总有一个没人的角落。

是最明亮的少年，弹着吉他在阳光下微闭着眼睛，轻轻唱歌，勾勒出最美的画面。在音乐这个美好的象牙塔里，我们仍然希望只是做一个唱歌的孩子，不想长大的孩子，为最美的晚霞歌唱，背着吉他浪迹天涯，潇洒闯江湖。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来到我身边也像星星一样，现在再回忆起这句话，我想大概这里面也包含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突然就会想到徐志摩的诗，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芒。陈粒远尘。

我听这一首歌，每每听到多谢你如此精彩耀眼，做我平淡岁月里的星辰，总会觉得触及了内心柔软的地方。你也只是陪伴了某段旅程，你需要在某个站点下车，除了挥手告别也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再做了。我很感谢你在这一段路途做我的灯，成就我的璀璨。

有故事的人听民谣吧，你的故事在歌声里终被触及，没有故事的人也听民谣吧，你的心情在歌曲里将被编织成专属的故事。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今快餐式的音乐令人应接不暇，但是大浪淘沙中能够被记住的却很少很少。大街小巷里播放的音乐依旧是很多年前流行音乐神仙打架年代的歌曲。我前两天有看一期综艺，黄磊和老狼在讨论为什么还是觉得老歌比较好听，现在的音乐好像都不太能够记得住。黄磊说，可能是因为把事情都记在歌曲里，听歌曲就会想起当时的那些事。真的是这样的，音乐是可以记录下记忆的，一首老歌会让人重温记忆中的片段，想起很久以前的事和人。就像这一首《爱上你我很快乐》。

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当时少年时代初听，疯狂喜欢这一首歌。他们并不是一直大红大紫的乐队，也不是每一首歌都能成为经典，但他们的歌曲在很多人的青春里留下痕迹，与记忆嵌在一起，这便足够了吧。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回到老家的小县城，生活可以很滋润，朝九晚五回家吃饭，打个招呼就能约三五好友出来见面。但在老家的小县城，生活也有可能很拮据，每月工资两三千，体制内最多也就四千出头，还完车贷和房贷，连养活自己都很难，除非你还有一个在体制内的父母。2020年，李小云和大华结束了异地恋，在老家的小县城暂时落脚，一起考虑两人以后的婚事。在县城里，李小云渐渐熟悉了大华的朋友圈，她发现大华的这些朋友都有一个共同标签，体制内二代，他们的父母或是医生、教师，或是体制内的公务员，处于小县城职业鄙视链的最顶端，就连退休金都能比年轻人的工资高。也正是有了父母的资助，大华朋友们的小家才得以维系，可以放心结婚生子，也可以把生活维持在和大城市相当的水平。如果你以为这就是县城幸福生活的秘诀，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拿了父母的补贴，生活也会被父母们死死拿捏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县城体制内二代的真实生活。

前段时间我和大华在老家摆了订婚宴，下午送走双方亲戚，还剩了不少吃喝，便邀请大华几个要好的朋友来家里小聚。饭毕我们一起闲聊，突然发现四个家庭中的两个小孩已经长得比桌子还高，亮子家的嘟嘟3岁，三哥家的贝贝2岁半，正是可人的时候。龙哥家的还有2个月出世，就是我们这段还没结婚。前辈三哥率先给我们指出血泪经验，结婚了先玩1-2年，没准备好千万别生，原因就一个，太费钱了。谈笑间，嘟嘟伸出娇嫩的小手指，指着茶几上的菠萝蜜，仰头央求大华：叔叔，我要吃这个。大华赶紧给他拿牙签扎了一小块递过去。我闺女的小鼻子就是这么灵，一桌子上那么多东西，总能闻到最贵的。坐在一旁的亮子和我们夸耀他女儿小小年纪消费惊人，一个月能花3000元，比他妈妈的工资还高。嘟嘟吃完又要一块，话题自然绕回了他身上。亮子说，只要奶奶带嘟嘟去水果店，嘟嘟总是站在蓝莓、榴莲、秦王等昂贵水果面前挪不动脚。爷爷奶奶一见状就赶紧掏钱，生怕委屈了孩子。我妈是楼下所有水果店的 VIP， 那些服务员一见我妈过来赶紧招呼，不花300块钱出不了门。隔辈亲亲四个人，爷爷奶奶对嘟嘟的爱彻底腻了。嘟嘟水果吃到吐，玩具堆成山，去超市指哪儿买哪儿。有天晚上10点多，老两口和嘟嘟视频，嘟嘟说想要娃娃，两口子穿上衣裳跑遍了小县城，一口气买了4个不同样式的，赶在12点前拿了过去，把亮子两口子气到不行。你爹妈每个月给你补贴这个数吧，三哥伸出5根张开的手指。亮子吞了口西瓜吐了籽，悠悠道出：不止。

把客人送走后，我和大华一边收拾一边继续孩子的话题。原本我们规划明年生孩，后年大华去读博，我回归职场，孩子交给父母带，我再考在职研究生，这样啥也不耽误。我抬头和他打趣，你父母准备好每个月5000元了吗？他一愣笑了，说我爹妈就我一个，钱不都是咱俩的。我白了他一眼，将来出生像你这么没心没肺的白眼狼啃老，我就填回肚子里。但我心里清楚，大华的话是显而易见的，我工资3000，大华4500，再养一个有质量的生命，不靠父母靠什么？小县城里只有一家海底捞，也只有体制内的煤矿子弟才能经常去吃。大华的朋友们算是小县城里质量较高的圈子，父母辈都有工作，自己这一辈都受过高等教育，最次也是本科学历，工作也都还不错，银行、事业单位、学校以及本地国企。想得开的话，体制内的生活安稳无

背着房贷，即便是公积金垫了大头，每个月也还有1000多，加上孩子、物业、汽车、人情往来，一年到头基本上存不下。纵观大华的朋友圈，小县城里的体二代们好像没有父母的补贴，小家庭都难以为继了。龙哥的爸爸是老中医，除了县医院坐诊，在村口还有个小门脸，医院的工资老两口花，家里的外快都是给儿子的。亮子的爹妈是退休教师，两口子每个月收入8000多，就儿子这么个独苗，可劲儿的贴。三哥家兄弟姐妹4个，他是老三，但是娶了个独生女，丈母娘是科级干部，把外孙女当作手心里的宝，从小吃穿用度都是进口的。

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县城里体制内二代的日常。大华在认识我之前就是月月光，按照他的思维，反正下个月15号就开工资了，花光了不行就借，若没有他父母的工资补贴，连给我们家的彩礼他都得借。现在我们俩婚房买在了外地，在本县租了间小房暂住，想着以后宽裕了再换间大的。大华和我神秘一笑，拿你的彩礼赶紧再买一套。我抱紧柜子里的20万警告他，这是我将来养孩子的钱，少打他的主意。对于回家发展，我和大华心里都没那么痛快。4年前大华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本来可以留在广州，在一家业内知名的券商做操盘手，对方给开出了不错的待遇。但是他的爸妈都在小县城的国企，公司内部有子弟的推荐名额，且是最后一年了。大华爸爸怕错过了机会以后会后悔，便说什么也把孩子劝了回来。他回来之后待得很不开心，一次出门散心中认识了我，我们就这么开始相处了。我那时也是一样，刚从大城市回来，没工作没朋友，去哪里都不方便，完全换了另一种生活，一切都很不适应。作为从大城市回来的年轻人，大华理解我的感受，只要周末就带我去附近出游，一起看电影，组织朋友聚会。我开始接触大华的朋友圈，渐渐认识了几个他常来往的高中同学。我问大华，你的朋友们读书都不差，最次也考到了省会，怎么毕业后一个个都回了老家？大华叹了口气，还能怎么办，大部分都是和他一样被逼回来的呗。他说量子学汽车工程的，毕业的时候已经签了3方直接去吉利，开出1年10几万的待遇，但是家里就他一个，爹妈舍不得，不得不托人找关系进了一家本地的事业单位做临时工，考了4年才吃上财政，一直以来月薪就没够过纳税起征点。还有龙哥计算机硕士，被当医生的老爸叫回来，去本地一家信用社给一把手当秘书，一年到头给领导写讲话稿，给单位写公文，加班加到9、10点是常有的事，聚会也参加的最少，唯一的爱好就是骑摩托车，但是老婆怀孕以后想请月嫂，最近考虑卖车了。只有3哥是主动回来的，但也不情不愿，他学美术，画画功底很好，在北京做过 UI， 一场招聘会一个学校去了13个人，要了12个，剩下的那个人便是他。他大受打击，直接听从父母的意见回了家，托关系安排个乡镇小学带美术课，熬了7、8年，工资从2000涨到了3500，没社保熬到了交社保，美术熬成了语数外，现在结婚了负担更重。我瘪了瘪嘴说，甘蔗没有2头甜，这还有什么不满足的，至少你们的爸妈都有退休金，还能给你们帮衬，要是像我一样大人半辈子没个稳定工作，将来还得靠我们姐弟俩养老，那才是负担重呢。大华回我，你有所不知，吃人的嘴短，即便是父母给了你钱都想掌控你。他的几个朋友都在和父母保持距离，但又不得不依靠着双亲，这种矛盾的关系成了县城里年轻人的常态。

华名下有一套新房，可他迟迟没有结婚，老父亲母亲便也抱着试试住的心态搬了进来，这一住就是3年，东西越置越多，现在完全没了新样，老房子索性也就卖了。我和大华决定在一起后，他本想接我来住，考虑到父母在不方便，不得不花钱另租了小房子。对此他的父母颇有微词，觉得这么大的房子不住，专门乱花钱。大华却偷偷和我埋怨，他早就想搬出去了。30多岁的人和父母住，一点自由都没有。他喜欢看书，他妈妈一会儿就叫他干个家务，一会儿让他网购个东西，他的精力常常被分散。他想考博士，他爸第一句话就是等他死了再读吧。他想带老两口去旅游尽尽孝，老两口咬死不去，怕乱花钱。但一转头就在电视购物上买回几千块的磁疗椅。终于在一次相亲问题上，他和父母吵了起来，一向好脾气的大华十分罕见地摔门走了。他想彻底摆脱父母，出去找工作，但去成都面试了几家单位，人家都嫌他年纪太大，没了下文。折腾了一圈，他还是回到了县城。我知道后不由感慨，此人已废，想要两人走下去，只能是我做牺牲跟他回去。即便如此，他父母也不是很满意，因为我没工作，准确地说是我没有稳定的工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县城里体制内二代的真实生活。

在县城有了编制，代表站在择偶链的顶端，全城各样人种任你挑选。没有工作自然是被挑选的份，我属于后者。所以回来第一天，我爸妈就没有停止过念叨，一定要争口气考个工作，让人家能瞧得起。大华爸爸还拿自己跟我举例，像他大专学历，80年代参加工作，明年退休能领到6000多的退休工资，公积金还有10多万。有工作，退休金才能越老越值钱，没有工作，后面的话我没听，也不想听。我内心怀着被审视的强烈自卑感，一遍遍想起自己的父母。小学学历，将来每个月能领150元的新农合，家里就10万块存款。那之后没多久，我就决定考公了。但由于回来太晚，错过了第一年的考试时间。他的家人帮我找了份月薪3000的活计，让我能赚点钱生活。但我知道他们是想说出去好听一点，自由职业者在他们眼里就是没有工作还嘴硬的称呼。被掌控的不止我和大华，几乎所有被叫回县城的年轻人都是如此。过了一段时间，赶上了量子买车，我更感觉活在父母名下不容易。当时量子刚结婚不久，他爸答应把他的旧车卖掉，添点钱换一辆20万左右的车。量子兴致勃勃，邀请朋友一起去省会看车，大华也带上了我。去了才发现量子爸爸也在。之前听说老亮是省级特级教师，桃李满天下，远远一看就气度不凡，但没有想到人也是如此强势。

量子选中的他都否定，他看上的宁愿多掏钱也要买。最后父子俩人在车行差点吵起来，买车自然不欢而散。后来折腾了良久，小亮终于买了25万的一款 SUV， 和他当初设想的电动轿车千差万倍。不过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老亮掏钱还多掏了。此外，老亮还给小亮留了3套无贷款房子和一串老家的院子，就嘟嘟一个孙女将来全是他的。大华甚至和他开玩笑，亮子绝对是活在爸妈手里的典范，大学专业是家长建议报的，工作是家里托关系问的，对象也是老爸朋友给介绍的，孩子也是父母在养，连月嫂都是老妈家亲戚，钱自然不用说，老妈给掏的。我们去亮子家做客几次，家里玩具多到没处下脚，亮子妈还掏出好几本英文绘本让我们看哪一本更适合3岁的嘟嘟看。我仰天长叹，这样养孩子到底得花多少钱。亮子不是没有试图夺取抚养权，奈何收入太低，养活自己都够呛，何况是四脚吞金兽。以前他大手大脚，最新款的苹果3件套买起来绝不手软，现在用起来拼多多相见恨晚，每天对比价格给孩子选尿不湿，标准奶爸一枚。至于三哥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都很羡慕他和丈母娘住，每天睁眼就能吃到热乎的早饭，但他也常常和我们抱怨自己在家大小事儿都做不了主，过得十分拘束。三哥喜欢看电视，然而家里一直没有装，因为别看这房子是三哥和父母出钱买的，但是装修是女方花钱，当了半辈子领导的丈母娘坚持认为看电视耽误孩子学习。

即便是年过半百，只要父母有铁饭碗，孩子们也依然有老可啃。三哥的爷爷参加过抗美援朝，年纪90多了，年轻时候退伍转业，被分配进了炼钢厂，最终也当上了一个小领导。他一共四个孩子，两个儿子安排了工作，两个女儿留在农村，没有回城名额。现在这两个女儿也50多了，为了争夺父亲的养老金也吵得不可开交。最终商量好了，老爷子在谁家住，退休金存折和荣军补贴就交给谁。这几年退伍老兵越来越值钱，各项补助下来一个月能有9000多块。老爷子糊涂3-4年，人也认不全，但是为了这笔固定收入，老人还是那么吃香。毕竟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农村人，女婿靠种地和给人打零工赚的还远不及老丈人躺着多。不过好景不长，吴老爷子去年冬天去世了，家人们都很伤心，尤其是女儿们。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大华的另一个同学小梁是县城里不靠父母的稀缺样本，当然也是另一种程度上的大多数。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县城卖保险，现在已经靠自己买了车买了房，在家里也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父母大小事情都会和他商量。他也会因为母亲买错了洗衣机型号而大发脾气，也会一心一意研究院子的整改方案。但有一回聚会时，他喝多了，跟我们诉说自己好累，不是不想靠，是无人可靠。小梁爸爸和我爸是同行，做大货车司机，他妈妈跟我妈妈也是同行，在家务农。前两年他妈妈查出了肿瘤，两人一辈子攒的钱花了大半，保住命了，但也耽搁了儿子买房结婚等大事。小梁后来才发现应该早点买保险。他把自己的遭遇当成活生生的案例，凭着出色的口才，在小县城每个月能拿到上万的工资，生活够了，但是买车买房这些大头还是远远不够。为此，他的房子装修进度缓慢，这个月挣够了钱改水电，下个月存点再铺地板。小梁相过好几个女孩子，条件都不错，深入了解到家庭情况。

都吓退了。父母没工作，家里两个兄弟都是大姐，也有个小学的女老师很愿意，但是人老家习俗是彩礼不退，她接受不了，主动断了联系。就这样蹉跎到了30多岁，依然都不称心如意。她常来和大华玩，不止一次感慨，她要是像大华那样的家底，早就出去创业了。当时风口不错，干什么都比上班强。我看着大华欲言又止的表情，大概理解了他的苦楚。是我回来后，大华的日子才稍微独立了一点。我们白天各自工作，晚上回来后一起看电视看书，要么分头忙自己的事儿，自己做自己吃。离他父母2公里，一个礼拜才去3-4次，日子自在了不少。但是大华父母对我们俩的遥控也步步紧逼。从我回来的第一个月，他父母就一直张罗订婚结婚生孩子，趁现在我们俩还年轻，赶紧生，到时候能帮你们带。老太太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我有一回说，照着量子家标准，我可养不起。现在刚买了房，贷款还完，剩下的钱刚够加油。他爸爸赶紧说，不用担心，到时候公积金取出来，给孩子买个学区房。奶奶每个月1600的退休金负责家人吃喝，她的6000-7000专门给我们养孩子。我先是感动，脑子里立马浮现出量子家的画面，又连连摆手说，不用不用，我生怕长辈过度溺爱把孩子惯坏，宁愿累一点，我也想自己带。大华爸的脸立刻黑了，教育我说，光我和大华妈两个人，那钱怎么能花得完。当天晚上，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有天大的好消息。我问怎么了，她说村里下了政策，无地村民从今年开始享受养老福利，60岁以上的每个月每人有700元，也就是她和我爸每月能有1400。就这真的太好了，什么都不用发愁了。她又担心还有7年才能轮到自己，怕到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有变化。想着大华爸爸的话，我心里五味杂陈。有时候我会和大华畅想未来，他说要是儿子的话就任他发展，要是女儿的话就让他从小留在小县城，读本地小学、中学、高中，再到本市唯一一个2本去读书，读出来以后在我们家隔壁的小学当老师。我怒目圆睁问他，这才回来几年你就变成了这样，你难道想孩子的一辈子就这样过吗？这有什么不好的，孩子我们给带，他安心吃喝玩乐就行了，还有什么不满足？孩子不留在身边养老，再有出息有什么用？尤其是最后一句，虽然知道是一句笑话，但我听完还是内心一惊。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声音音乐加快糖，我是杰克糖。第一首歌来自旅行团乐队，音乐加快糖。你要什么糖？很多人选了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歌哈，我的蒙娜丽莎，嘴角的那一抹神秘的微笑。也有人不知道选什么好，没关系，就当是两个你喽。
1: 每

0: 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2: 各位新朋友老朋友，欢迎光临音乐加块糖啊！下面一首歌啊，我们在歌单当中呢只公布了人名，就是黎明，选的人还挺不少的啊。总觉得作为一个演员来唱歌呢，可能在歌曲当中就很有戏。听到刚才那个弦乐了吗？咻的一下，就像是用弦乐模拟了烟火的样子。两个人的烟火，来听。

两个人的烟火来自四大天王之一黎明。我真的是在大家的点播下才发现今天的歌单当中，哎呀，这个天王云集啊。没错，有的时候有一首歌你可能很久都没有听了，然后不是宫崎骏有一句话吗，说有些事情不是你忘了，而是暂时想不起来。这句话真的是非常适用于你听歌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有些歌它就在你的脑海当中某一个角落里面在漫游，突然间哎，一个什么样的境遇让它出现了，然后呢就跟你搭上了，搭上那条神经之后呢，可能就会想起来很多很多关于那个时候的回忆。所以既然如此，没关系，让我们再来试一下，连着怀旧。我们的歌单呢也是覆盖了男女老少，古今中外，还有这种仙侠气质，现代风格，刀剑如梦，好久好久没听了，那就一起来听。

见如梦。看来这首歌除了以前的回忆之外，还给很多的听友们增添了新的回忆和谈资，是什么呀？我也挺好奇的。或者刚刚是谁来说来着，今天选女人们的咖啡只是因为自己喜欢喝咖啡。不如就约上三两好友，吃完午饭来杯咖啡，聊天的时间

没错，因为生活不止五味，所以要用音乐来调配。妈妈，你说最近天天方便面为主，都吃烦了，那就来一块糖吧。有的时候生活真的是充满了阴晴不定。小小的小说，今天是妈妈的生日，祝阿姨生日快乐。我看看一会儿接下来的歌单当中有没有哪首歌可以来送给她。嗯，我看到了，有，所以你一定要坚持一下哈。坚持到我们的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有一首歌我觉得很合适，这是现场点歌哈，临时点没有问题，所有的诉求我们通通都要满足。刚刚说到了关于天气，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喜欢晴天，有的时候我们只喜欢快乐，我们讨厌所有的那些负面的情绪，但是如果认真身处其中，你会知道那些负面的东西也会有意义，它会提醒我们什么是珍贵的。 Shadow of the day

0: 这段音乐就好像是终于阳光透过乌云照射下来，陈如夏花说，生活给我啥我就享受啥。
1: 好累，
0: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5: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思念是一种病，有人说是杰克堂的版本吗？还真不是，所以呢只能说加入杰克堂的跟唱，满足大家的期待吧。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欢迎回来啊！上来就是思念是一种病，听了大家是什么样的心头一紧呢？只好空白说，思念如果是一种病的话，那么这种病会不会疼呢？哎，其实我也挺想问问大家的，当思念一个人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是心疼吗？还是有一种像小蚂蚁在爬，或者是有一种苦闷。Ben 说思念是一种饼，这个饼就是总有一天我们会再相见的。继续来听歌，下一首也是歌神的歌哈，张学友的，有人会猜是哪一首？诶，好像你们都没有猜对嘛。点歌节目，这是来自音乐加块糖。因为每一首歌都有故事，所以才想去点歌，而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每一首都唱得他心碎。你在等哪首歌呢？

音乐加快糖，你要什么糖？我想掌声是不能少的。这首歌送给小小的小的妈妈，因为她叫吉美。

杜尚说，这得有多深的体验才能唱得那么好。刚刚在放歌神张学友的歌的时候，也有人说感觉真的是唱功很细致。确实哈，尤其像这种就是当然其实孙燕姿也有自己写曲的歌也很好听，但是主要是作为一个演绎别人作品的歌手来说，我觉得真的是他的所有的那种细腻都来自于可能对那首歌很深的理解和体验。很多的时候真的是细节才能够决定成败的啊。刚刚是谁来了？无名8059说，我想也只能点这首了。我想你都想些什么了呢？

想我想，群星合唱啊，有人居然听出了郝云的声音。没有，有红旗、马条、张楚、钟立风、艾尔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

0: 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不管天气冷暖，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欢迎你的到来。

世界上最难的事儿，莫过于在热闹之中按兵不动，在诱惑面前不忘初心。按兵不动不是让你停滞不前，不忘初心也并非不可以放眼未来。冷静不是迟钝，沉默不代表妥协。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生活不是用来妥协的，你退缩的越多，能让你喘息的空间就越有限。日子不是用来将就的，你表现得越卑微，一些幸福的东西就会离你越远。在有些人面前，不必一而再的容忍，不能让别人践踏你的底线。只有挺直了腰板，世界给你的回馈才会更多一些。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人生的路上，请珍惜一起看风景的人，或许在下一个转角便会挥手告别。所有的故事有一天都会在岁月的素笺上泛黄，吟一首小诗，疏于抹眷恋，不为渲染心事，也不为将谁记起，只为在浅似的流年里学会宽容和感恩。等到青丝缀满霜华，蓦然回首，如果还有暖意，便是时光赠予的明媚。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继续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一个人最好的样子就是处变不惊，在别人质疑你的时候，你可以问心无愧地对自己说，虽然每一步都走得很慢，但是我不曾退缩过。

上有朋友在微博上总结出了当代婚姻的三大境地，和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已婚者不安心，未婚者不甘心，旁观者太热心，是不是有些道理呢？如果你已经步入婚姻殿堂，不妨细细品味各中的诸般滋味，因为无论酸甜苦辣都是婚姻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你还没有走入围城，不妨做好自己手边的事儿，安静地憧憬真命天子的到来。而作为一个旁观者，不论你是父母、哥们还是姐妹淘，最好能扮演好自己的人设，不要抢戏，毕竟无论悲欢，别人的故事里你都不是主角。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所有的爱、人际关系、工作都应该是放松的，你试图去讨好的、迷恋的都不是最真实的，缺乏实质意义的。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终有一天会厌倦你的迎合，那时你会发现没有一段关系是可以通过牺牲换来的。

果真的有一天，某个回不来的人消失了，某个离不开的人离开了，也没有关系。离开一个错的人，才能遇见一个对的人。时间会把正确的人带到你的身边。在此之前所要做的，就是好好照顾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相信有一个人正走在与你相遇的路上。人生是一场盛大的遇见，你若懂得，就请一定好好珍惜。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不愿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从中国台湾到中国香港再到中国内地，有很多的影视剧的演员在影视剧当中取得了成绩之后，都会向歌坛发展自己的事业。一些明星们甚至做到了多栖发展，最典型的就是刘德华，在影视作品上和歌坛上都有着不少的代表作。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一些美女女神们在歌坛的代表作。这些女神们有一个传统的特点，我们看到她们的名字并不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的歌手身份，甚至不认为有些人发表过个人单曲。那今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就一起去听一听他们所演唱的歌曲。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他就是范文芳。张信哲除了跟刘嘉玲合作过对唱歌曲之外，还跟新加坡的一位女歌手范文芳合唱过一首歌，叫做《别让情两难》。这首歌发行于1996年，收录在范文芳的

下来介绍的这几位内地女神，也是值得大家去慢慢重温他们的影视剧里面的一些发展的一些桥段。还有呢，我们除了在影视剧之外，还有他们所演唱的歌曲值得我们单曲循环。1994年，江山与王志文因为电视剧《过把瘾》着实是火了一把，这是那个年代的青春偶像剧。当时呢，还没有什么青春偶像剧的这种说法，但是江山和王志文就是当时的女神和男神。随后呢，两个人除了发行了对唱专辑之外，各自又发行了个人专辑，其中江山的单曲《梦里水乡》获得了巨大的好评。这首歌的 MV 里，江南水乡的柔情感觉让无数的粉丝心

女神们在歌坛的代表作，说到的这一位是周迅，在2000年左右爆红，成为了影迷们心目当中最有灵气的一位女神。2000年，著名的音乐人陈耀川为自己打造了个人专辑《飘摇》，让她有了一首个人音乐代表作。随后呢，周迅又发行了几张个人专辑，成为了多栖发展的明星。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各位听一听影视剧的这些女神们在歌坛所带来的自己的一些代表作品。那来到这个小节的时候，我们要和各位说到的这位歌手，她名字叫做曲颖。曲颖呢是模特出身，影视歌坛的模特行业多期发展的一位女神。其实她在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有话好好说》当中的炫酷的那种造型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梦中情人。其实曲颖呢在90年代开始一直在发行个人专辑，终于呢在2003年唱红了一首《加速度》，这首歌让曲颖在歌坛当中有了自己的爆火代表作。

0: 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8: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9: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0: 别再寂寞的拥抱。
11: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执着奔赴一场遥不可及的黄昏，总以为顺着落日的方向就能留住心动，后来才懂霞光再绚烂也终究会消散，那些藏在晚风里的期许，反复拉扯的情愫，不过是自己困在回忆里不肯抽身，沿途所有温柔碎片都成了后来独处时反复回味的印记。原来人和缘分都像转瞬即逝的暮色，再热烈的交集也有落幕时刻，不必执着强求不属于自己的光景，坦然接纳离别与遗憾，好好放过沉溺过往的自己，往后只愿迎着微光从容往前走。

晚行期许和一个人走到岁月尽头，分享三餐四季与细碎悲欢，朝夕相伴里攒下无数温柔羁绊。可世事难料，爱意慢慢变淡，浓烈情愫褪去后只剩客气寒暄。从前无话不谈，到如今分寸分明，明明最熟悉却要守着疏离边界，明明心底仍有牵挂却再也不能相拥，只能以普通身份旁观彼此生活，才明白深爱过后退回朋友位置是何等煎熬，藏起满心遗憾体面退场，只剩独自消化无人知晓的心酸。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年少时共享一间教室，课桌相邻，朝夕相伴，那些课间闲聊、试卷字迹与黄昏放学路，都藏着不加修饰的心动。那时不懂如何坦诚心意，只敢借着同窗身份悄悄靠近。时光匆匆打散人群，多年后再回望，才察觉当年那一份懵懂情愫从未消散，遗憾始终没能跨过同学这层距离，只剩旧时光里模糊的身影，提醒自己有些青涩欢喜终究只停留在并肩读书的岁月里。

0: 总盼一份长久相守的情缘，不惧旁人非议与前路风波，甘愿倾尽真心奔赴，只愿彼此的情谊能岁岁长存。曾以为相逢便是命中注定，满心期许将这一段相遇写成独属于彼此的故事，可人性易变，深情难抵世事辗转，再炽热的执念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人，到最后才恍然，有些相逢只能短暂停留，再执着的期盼终究没能成为安稳长久的归宿。
1: 天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越是周遭喧嚣纷乱，内心反倒越发困顿疲惫，明明身心满是倦意，却始终无法安稳沉入梦乡。外界细碎声响，层层缠绕思绪，回忆与杂念反复翻涌拉扯，独自熬过无数个清醒难熬的深夜，想要寻一处安静角落安放情绪，却总被纷杂动乱扰乱心神。原来独处时的失眠从不止于安静，周遭的嘈杂会无限放大心底的孤单，只剩无边困意与清醒，僵持到天光微亮。

人生路上难免遭遇低谷，满身疲惫，甚至想要低头认输，周遭常有质疑与阻碍裹挟而来，可心底始终藏着不肯服输的韧劲。不必沉溺一时失意，所有坎坷都是前行的铺垫，收拾好满身伤痕，重新挺直脊梁，心怀热切奔赴前路，不必畏惧前路风雨，携着勇气向前闯荡，守住心中信念，一步一步踏碎磨难，熬过灰暗时刻，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光亮，活成不惧风浪的模样。

就被琐事与兴趣困住，终日陷在低沉阴郁的情绪里，恰逢晴空舒展，微风温柔的一日，才恍然察觉许久未曾好好打量周遭风光，抛开心头积压的烦闷，独自缓慢散步，看流云漫过天际，所有郁结心事都随清风慢慢散开。原来治愈从不用刻意寻找，一场晴朗必能抚平心底褶皱，珍惜此刻松弛自在，放下执念，好好拥抱眼前这份温柔惬意。

爱意本该滚烫直白，不必藏起心底汹涌的欢喜，相逢时眼底翻涌热烈情愫，一举一动都裹挟蓬勃暖意，不惧于世俗眼光，坦然奔赴彼此，任凭情意肆意蔓延，任由心跳随对方起伏，世间清冷琐碎都抵不过这一份鲜活炽热。珍惜当下相拥的时光，大胆交付真心，任由热烈温柔缠绕朝夕，不负眼前赤诚心动，让浓烈欢喜填满每一段相伴的朝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